0: 可达七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人人有医保，家家有依靠。宜昌市医保局提示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已开启，
2: 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31日，个人仅需缴400元，财政补贴724元。
1: 全民医保，健康依靠。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我们的答题电话目前已经在接通当中，如果您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电话答题中来，我就相信您一定能够今天获得快乐，同时呢收获我们的奖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条路段啊，第一条是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您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的话，同样会遇到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压力。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有一位

0: 的慈善有关了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月和大家来关注这部法律呢，肯定是跟特定的日子有关，那所以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每年的几月几号是中华慈善日，这个您知道吗？那下面呢有三个选项， A 呢是3月5号， B 呢是9月5号，C 呢是12月5号。所以你觉得中华慈善日到底是几月几号，您知道吗？
2: 9月5号。
1: 哇，
0: 我还想说我要怎么来提醒你一下啊，结果你就答对了。
1: 是的，
0: 恭喜
1: 你
0: 啊。可能也是摸着咱们出题的套路了，因为我们关注到这一部法律呢肯定是跟就近的一个日子有关啊。那最近的肯定就是9月5号了。那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王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啦。
1: 啊，谢谢。
0: 嗯，谢谢。那我们的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同样其实也是跟大家来稍微普及一下啊，我们的中华慈善日呢是在2015年11月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中华慈善日，也是希望设定慈善日呢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能够让各地集中的开展各种各样的慈善宣教活动啊，也是希望在全国的层面呢普及这种慈善的法律法规，大力弘扬我们的慈善文化。
1: 好的，第二位幸运的听友已经拨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把他同样请进来。喂，您好。
3: 喂，您好。
1: 喂，您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免贵姓人。
0: 哦，任先生是吗？我感觉任先生好像很熟悉的感觉啊，有一种
1: 这种熟路了，
0: 似曾相识，但是感觉好像你真的是对于接近电话这个事儿也非常的淡定了，好像夹杂着没一丝丝淡定和一丝丝胸有成竹啊，没有说那种慌张慌乱或者是第一次打进电话的兴奋。
1: 是过来就是为了拿奖品的啊。
0: 对，好像目的很明确，但是我相信大家的这个胸有成竹啊，也是因为我们是胜券在握啊，知识都已经在我们心中了。所以说下面这道题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我们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嗯，我们要看到啊，下列哪种行为属于慈善活动？ A 扶贫济困， B 商业促销， C 广告宣传。
0: 嗯，
1: 请问您的选择是
3: A、
1: 嗯、是的。
0: 这道题确实真的很简单又派出法，
1: 一手的回答，简单的语气就感觉非常自信啊。
0: 是 的，谢谢任先生。我感觉 你怎么这么自信啊，就是觉得这个题目一定是能够答对，是不是啊？
3: 碰巧吧，
0: 碰巧是吧？
1: 又谦虚啊，又自信。
0: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到大家那种声音当中带一点开心和快乐的兴奋，毕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这个快乐有关啊。问到大家为什么你会发现啊越来越难快乐了？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希望大家发自内心笑是真的拿到咱们奖品的时候。
1: 嗯，
0: 那好的，感谢任先生的参与了。
1: 嗯，好，谢谢您。
0: 嗯，拜拜。是的啊，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仍在继续当中，662-1059，662-1059，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也不要忘了，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呢？啊，大家来分享一下。看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了，盼就说到了，嘿嘿，收到这个贺卡的时候开心的笑了，哇，好开心哦。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的他们家小朋友给他写的一张贺卡啊，应该是女儿吧，你看这画的是两个小女孩啊，她说妈妈我爱你，生日快乐，祝你年年有钱花。
1: 嗯，是的，年年
0: 这孩子的愿望也是非常的朴素哈、
1: 啊、年年有钱给自己花。
0: 嗯，妈妈有钱花了，那孩
1: 子
0: 想买东西，想买玩具也就有钱花了啊。
1: 是的。
0: 来看看双子说，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因为各种原因啊、嗯、9年没有回来一趟过春节了，那次回来几家人聚在一起讲讲小时候的事儿啊，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孩子们回老家后玩的场景啊跟我们小时候特别像啊，就
1: 是
0: 几家人都有孩子了，长辈大人们在一起能够欢声笑语，孩子们在一起啊，真的是特别温馨的这种场景，我觉得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会想笑啊。
1: 嗯，同时呢今天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是11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我们的湖北应急预警提示大家，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灾害可防，避险先行，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掌握避免自救能力，夯实住房、家庭、社区防灾最小单元，共建安全韧性家园。

0: 这是我们的以上是应急管理局以及市气象局一起宣布的。
1: 嗯，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同样关注一下。那说到今天的话题呢，我们的志明也说到了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呢是什么涨工资的时候。嗯，
0: 那确实发自内心啊。
1: 他说啊，这个肯定是有点开玩笑，但是志明也说到了，不开玩笑的说啊，其实是每次看着孩子每个阶段不断的成长起来的时候的笑，这个笑里面真的是有欣慰的笑，有感人的笑，也为他童真的笑啊。你看，有孩子的
0: 这个爸妈真的就是情绪都是会被孩子牵动着的。是的，我觉得以前不觉得小孩有多可爱，但是现在确实觉得挺可爱的。最近我看一个 AI 短剧，它里面有个小男孩叫怀瑾啊，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然后呢，他唱的歌啊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就能够从他短剧里面的成长阶段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
1: 每天都很开心的小孩啊。对，真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和所有的成年人在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觉得小的时候好像开心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或者是达成一个什么目标就能够开心快乐，但现在好像达成目标之后只是短暂的松一口气， 紧接着来而来的有可能是空虚，有可能是更大的压力，有可能是不知所措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越来越难快乐呢？但是我们也更想听听大家上一次你发自内心的笑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啊？我们也来想听听这些温暖的故事和温馨的瞬间。
0: 嗯，而我们的答题呢，今天早上也同样还在继续，今天呢有两道判断题，还有一道多选题要送给大家。
1: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
0: 是6621050260251，期待各位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我们的答题正在继续，您随时有时间有空啊，安全的情况下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嗯，而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那就是快乐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快乐的阈值好像被抬高了，现在我们来聊聊第二个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比较是偷走快乐的小偷啊。比较
1: 嗯，是偷走快乐的小偷。
0: 你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
1: 我没有听说过，听说过，但是我觉得我刚刚恍然一听，觉得也太有道理了。因为你想想，我们以前比较的范围可能很有限啊，可能以前你最多就是身边的邻居啊、同事啊、亲朋好友，你过得比邻居好一点，你会觉得我们家好像还不错啊。但现在呢，你的比较范围是全网，你可以在网上你了解到任何一个陌生人，只要刷到他的抖音，刷到他的小红书，就是都能够了解到他的各种讯息，你会觉得哇，这个人过得还挺不错的，对不对？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别人分享的日常去比较别人的高光，那幕后去比台前 自己最普通的一天去比别人最精彩的一刻，我觉得这么比当然觉得自己是过得不好的。而且呢，社交媒体上的比较是持续性的，以前我们好像最多的就是参加一些同学聚会，比完了就比完了，回家过自己的日子。但是现在呢，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别人的动态，每天都被提醒别人过得比你好，这种持续的刺激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我一直在落后的焦虑。而且这种比较还会内化，你比着比着呢， 别人就开始自己就开始用别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的快乐。你觉得别人有的你自己应该有，别人做到的你也应该能做到，但是问题是别人的快乐是别人的，你拿过来也不一定适合你自己。嗯，是的，我觉得可能
1: 这种比较啊，我觉得真的会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比较，会觉得还是这种持续性的啊。以前可能你去参加个同学聚会啊，听听这位同学那位同学他们过得还比较好啊，哎，比完了就完了，回家还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但是你现在的每天你都能看到别人的动态了，你每天都在被提醒说，哎，好像这个人过得比我好一点啊，哎，那个人好像今天也挺开心的啊。这种持续的刺激就会让你产生一种
0: 我是不是一直在落后的这种焦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种比较还有一个更隐蔽的伤害，就是无法让我们享受当下了。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可能都会焦虑，工作的时候都在想着别人在干什么，陪家人的时候想着别人这个时候带家人又去了哪里，你永远不在你自己所在的地方，你永远在别人的生活里，我觉得这个危害是挺大的。
1: 对，我觉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人最大的痛苦不是说我不行，而是说我本来可以啊，但是这个本来可以好像是跟谁比出来的一样啊，就是跟那些你根本不了解全貌的人比出来的。而且有一点，我觉得社交媒体上往往真的就是不真实的，他晒出来的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0: 你看到的别人就是可能他晒幸福，但是你没看到他们吵架的时候，你看到他晒成功，但是你也没看到他失败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晒自由，但是你没有想到他背后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啊。所以这个你因为这些网络的原因会造成自己的一些干扰或者是判断或者是影响到你的情绪，但是你不知道这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决断力啊。所以说大家在对于这个开心快乐这个事儿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看法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我们也想更想听听大家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是因为什么事儿，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在我们话题互动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已经打进来了，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啊，希望他也有自己一些快乐的瞬间。喂您好。
2: 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您贵姓？
0: 就是好像每次大家在说到自己名字的时候这个电话都卡顿了，这是为什么呢？
1: 请问一下您贵姓啊？我们刚才可能由于电话原因啊没有听到。
2: 免贵姓木子李。
0: 姓李是吗？
1: 好的李女士。
0: 李女士哈，好的，感谢李女士的参与。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呢都跟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慈善法有关。那今天下一道题呢是一道
1: 判断题，
0: 你只要告诉我们这句话你觉得他说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那下面请宇浩来为您出题。
1: 我们的判断题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捐，不需要取得资格，您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2: 错误的。
1: 是的，不能够要取得资格大家才能够向社会公开募捐、啊、
0: 对，不是什么人说我拿一个捐款箱啊、你就来给我捐款。这个取得资格就是我们的可能很多的部门要进行审核，审核他这个资质是否齐全，而且审核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可能就是为了后续监督他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善款用到需要的地方。那好的，感谢李女士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
1: 谢谢您。
0: 谢谢。好的，我们的答题还在继续当中，还有最后两个名额，662-1059直播间热线电话也在我们的这个分享当中互动当中呢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依旧可以拨打我们的662-1059。那北京时间的8:15，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夫妇吃我一拳。
8: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7: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7: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7: 看不清。
11: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把目光看到五家港，目前呢在五家港可能在城东大道的东段，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大概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在东纵路隧道，大家如果出来之后继续在东风路或者是想要汇入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东风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继续来关注到在港澳路上，目前呢在瑶湾方向呢是排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昨天呢我们在丹磊说交通中也说了该路段路口在港澳路与我们的珠海路交汇处的通行压力，如果大家是要继续往我们的三院方向行驶的话，对尾是目前已经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的港澳路桥面上空，而大家如果是在珠海路上想要在这个丁字路口继续左转往我们的瑶湾方向行驶呢，可能同样要等待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一直到8:30该路段上的排行压力才会稍微变好一点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通行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小心港澳路主路路面上的来车，第二个呢一定要小心在辅路与主路交汇的时候，请你一定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呢我们可能刚刚过去一分钟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丁字路口上珠海路上的通行压力就已经减缓了一点了，所以说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该路段上的车流量以及通行压力会越来越少。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上，今天早上呢在发展大道上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是格外明显的啊。第一个是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话，对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加斯市场的这一侧的发展大道路面上，可能整体上我们来看到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东方杰作这一侧的城东大道，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呢，同样会遇到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今天早上呢在我们的新辽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来看通行压力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呢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的司机朋友们，您可能要注意到在主路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和起停现象，依旧是随着时间推移一直到8:30，可能该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和压力才会稍好一点。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可能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这一侧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三峡大道过来的这一段呢，其实通行压力是比较少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时候呢，在下川通道内部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今天呢是2026年11月13号，是我们的减灾日，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您现在正在锁定到的是呢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啊是什么时候。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些互动和留言，来说到最近一次开心的笑是什么。我刚刚还在发出感慨啊，说这个父母的情绪啊都会被孩子牵动着，感觉大家很多开心的时刻呢都是来自于陪伴孩子的成长，关注到他一点一点的变化啊。还有就是收到孩子亲手写的贺卡包括有可能还有孩子亲手准备的一些手工小礼物啊，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感觉到真的是能够发自内心的快乐。所以你说我们现代人真的是很难变得快乐吗？但是也是能够在这些小事当中找到一些快乐，不和别人比啊，就是和孩子他自己比，看到他自己的成长，我觉得就是一种快乐，对不对？
0: 是的。同时呢，我想着可能随着我们长大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没劲儿。因为感觉小的时候啊，总感觉可能今天早上回家快了5分钟就会觉得很开心，又可以多玩5分钟了。但是呢，现在好像是回家快了5分钟就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回家也就是一摊在那儿呢，就
1: 葛优躺是吧？一回家就是
0: 10几分钟，所以觉得好像一直就有一种心态啊，就是也就那样了。每天早上醒来6点多，一想到今天大概会发生什么，每天晚上躺下，明天大概还是一样发生，就感觉好的日子，好的生活应该是把每一天过得不一样，而不是把几万天过成同一天，
1: 就把日子过得像流水账一样，
0: 就感觉甚至记不清楚上周做了什么。我真的星期一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周天是休息，我又觉得好像前一天不也是在上班吗？
1: 对啊，感觉好像每天都被工作充斥着啊。这种感觉可能我觉得比不快乐会更可怕一点，因为你不快乐，你至少是还有情绪的，你能感受到自己情绪的波动和变化，而这种没劲儿呢，其实说的可能再严重一点会有点麻木感，是不是？你既可能好像不痛苦，你好像也不快乐，就会有一种很空的感觉啊，你感觉整个人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好像按照这个流程一步步的，早上起床吃早饭上班，然后中午吃饭，下午上班回家，然后就洗漱睡觉，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化的生活啊。
0: 是的，以前有一句小学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叫做选择时间去读一本好书，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像读书啊，思考啊，以及社交的时候一些深度的聊天都是没有机会了，也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了，就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
1: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是就是真的很忙，但是有时候你这种忙啊看起来其实有点假忙啊，打个引号，因为你看起来很忙，但忙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很被动的，比如说你得回消息，你得开会，你得去处理一些琐事，你得写各种各样的报告，写各种各样的汇报，你好像没有意义去做那些让你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到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去读书，比如说去思考，比如说跟朋友去一起聊聊天，你没有时间去做，而且没有时间去做这些让你觉得自己真正内心喜欢的事儿，就会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啊。
0: 然后呢，我看到早用互动群里面大家的快乐其实也都是跟小孩一样啊，像 April 啊说，上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是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什么呢？是看到一张聘书啊，并不像是班主任，应该是把他的孩子聘请为了数学课代表，发了一张证书。然后呢，一年级的小豆丁 April 说，居然还有证书，班主任也太有仪式感，太可爱了。
1: 撤回了这张照片，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能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我虽然说只是作为一个数学课代表，
0: 对，
1: 但是那一份证书或者是聘书发到手上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是带着老师的信任，同学的期望，好像我不仅是一个数学课代表了啊，就是感觉自己这个岗位这个职位还是挺郑重的啊，我觉得仪式感真的拉满了，这老师也还是用心了啊，
0: 上任了就得打印聘书啊，这样才不烧心。然后 April 说他没有撤回，是码打错了啊，确实
1: 老师真的是用心了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可能在小朋友在他的这个小小的心灵里真的是埋下了一颗小种子，我得好好的为同学服务，
0: 好好服务，
1: 好好的把数学 学好才能对得起我数学课代表。我觉得以前当课代表真的有这种感觉，会觉得自己这一门课没学好，考试考得比别人低，我会觉得好像有愧于我这个课代表这个名号啊。
0: 嗯，对，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每一门的课代表就是得当那一门的前三名、啊、
1: 得拔得头筹、啊、
0: 对，只有这样我才能不辜负老师对我的信任啊。只要一旦没考好，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课代表也没做好，学习也没学好，就会有这种反馈给自己、嗯、所以说我觉得课代表真的是一种大任啊。课代表
1: 嗯，就是老师的信任啊、嗯、对吧，还得服务好同学，得督促同学们把作业给交上来，对吧、
0: 嗯、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一份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啊。希望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听到大家这些开心的瞬间，我觉得我不自觉的真的嘴角也会往上扬啊。所以都给我们分享一些上一次你会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呢。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啊、嗯、我们之前给大家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心流，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比如说当你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里的时候，你会忘记时间，忘记空间，忘记自己，那种状态会让人很满足。其实我前段时间去玩了一个当下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玩的一个东西叫拼豆，就是我当时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这么多人喜欢了，
0: 因为他让你专注。
1: 对，因为我说到心流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了，就是我当下在玩拼豆的时候那一个瞬间真的是一晃而过，我完成那个作品的时候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哦、不知不觉让我觉得哇2个小时都过去了啊、
0: 哦、那跟我早高峰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早高峰的时候也进入心流了，往往就是看着右下角
1: 很专注是吧，
0: 对，过着过着、嗯、突然就9点了，
1: 突然就1个半小时的陪伴就结束了、啊、
0: 时间还挺快的，就感觉也没陪多久啊、嗯、日子就到了我们的9点了。
1: 对，为什么呢、嗯、因为我们早高峰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是我俩在交流，是专注的和大家在交流，在关注路况，这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啊，包括我在拼豆的时候，我也只是专注于我的这个图案本身和我的这个、嗯、豆盘上的这个豆子到底拼好没有，它的这个图案颜色对准没有，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被打断，没有被打扰的。就是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想象一下，你在一整天的生活当中，你可能随时随地在被打断各种各样的电话、
0: 嗯、
1: 信息，然后总会有一些新的任务进来，总会有消息在响，而且更麻烦的是我们好像失去了那种创造的能力啊。因为我觉得以前的人都会习惯说自己去做东西，自己去修东西，包括自己做一些家具啊，自己去种菜呀、啊、自己去做饭呢、啊、写日记呀、啊、现在呢我们的消费内容、消费商品、消费体验，好像这种消费带来的满足感是短暂的，但是你好像只有自己做出来的、自己创造出来的那种持续的满足，比如说我做出来的一副拼豆作品、嗯、我每次看到它我会觉得嗯还不错啊就像你栽一盆花，我放在办公室里啊、我会时时刻刻的关注一下，哎，它今天有发芽了吗？啊，有开花吗？哎，它长得怎么样啊？长高了吗？哎，今天太阳好，得拿出去晒晒。哦，今天得给它浇浇水，施施肥。你看着它长大，一点一点的，这种感觉，这种满足感可能会更强一些。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同样也会有一个满足感，那就是答题啊，我们还有几道题，还有两道题、嗯、
1: 还有两道题，
0: 嗯，还有两道题要送给大家、啊、
1: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662-1059 呢也在为大家持续开通当中、
0: 嗯、
1: 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打进电话，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为大家来开通守候。我们的两份奖品，两道题是关于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的，也希望把这样的法律知识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啊，让每一份善心呢都能够得到好好的安放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其实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关注到刚才有一位朋友可能已经打进来了，但是可能由于操作失误啊，我们不小心把这个电话挂断了。如果说还有机会您听到广播的话，如果您想要继续参与我们答题，可以继续打进来，我们持续为您等候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一直从我们的天然塔到智喜桥，其实整体来看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今天早上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在夷陵大道上，夷陵大道我们要关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在星光天地这个路口，大家如果是要继续往 CBD 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大家可能要多留心一下，在靠近到夷陵大道这里，夷陵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刚才说到的 CBD 方向行驶呢，第一个在中心人民医院这里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二个可能顺连着红绿灯路口，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周期，从石马横路石马坡路一直下行往我们夷陵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量也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且如果您是在这里有右转汇入到江海路的需求的话，请您一定要提前向右侧变道，目前在江海路上的半幅道路上同样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请您一定要耐心等待。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

0: 吃的，我要买我喜欢的东西，哎，我得去看好看的电影。你把快乐好像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任务，哎，完成一个划掉一个，完成一个划掉一个。但是划完之后你发现，好像都完成了也没有说更快乐啊。因为说真正的快乐不是说我们去完成出来的，而是你遇见的。比如说你走在路上突然闻到一阵花香，你会觉得很开心。特别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经常在小区里面或者是在单位里面突然闻到一股桂花的香味，我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还挺好的，今天一天还挺开心的啊。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本来就是无意之间带了一把伞，但是突然下雨了，说真幸运，今天我居然是下雨天提前能够带一把伞出门，没有被淋到雨啊，也会觉得挺开心的。好像真的是会被这种不经意的小事儿会觉得开心，或者是感觉到快乐，或者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无意间他说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梗，可能你笑了，那就是快乐。而我刚刚说的这些快乐，好像都不是我们能够说把它列在清单上，或者是把它给计划出来的，这些事儿它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啊。
1: 是的，我想更多的快乐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大家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接纳快乐的一种心态，它就是在生活中突然发生的，而不是计划性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小时候那些快乐会遇到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你在平时走路呀，看到一只蝴蝶啊，你都会会心的笑一笑。现在呢，好像就是觉得出现一只蝴蝶，它是在我意料之外，我会不会花粉过敏等等等等，这种心态就上来了。所以说可能要回到小时候那种状态，第一个就是要养成一种钝感，我现在觉得要有接受事物的能力，但是呢又不能太过理性的去思考一些东西，我觉得。
0: 但可能如果说你想要收获这些生活当中瞬间的快乐，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那种会，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你需要一双就是寻找或者是发现美的眼睛才可以，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得去善于去发现这些小事儿啊，让你感觉到快乐的小事儿。那如果说能感觉到快乐，我觉得可能拿到奖品的那个瞬间也会感觉到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也仍在继续当中，662-1059，662-1059，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仍在开通当中。想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能够想要拿走奖品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仍在开通当中。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快乐啊，还有一个事儿，我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总会说想把这些快乐延迟，我们告诉自己说啊，我这个事儿这个项目啊完成了我就会快乐了，哎，等我赚到多少多少钱了我就快乐了，哎，等孩子长大了我就不操心了就快乐了啊。但问题就是好像这个等啊永远没有尽头，你忙完这个项目还有下一个，你赚到这笔钱还想赚更多的钱，孩子长大了可能又操心别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把快乐永远放在了一个永远到不了的未来，就是好像这个快乐永远在一个远方在等待着你啊，就是会觉得有点难够到啊，所以这个瞬间我觉得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点不那么开心了。但是我觉得快乐的瞬间我们也要抓住，比如说这位幸运的听友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要跟他愉快的交流一下，也预祝你能够拿走我们的奖品。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2: 你好，姓吴
0: 啊，吴先生是吗？你好，吴先生啊。那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的规则，刚刚在听过节目应该都熟悉了吧？
2: 对，熟悉。
0: 熟悉。那我们下一道题呢，也是一道判断题，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我们的题目是：慈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慈善财产，您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2: 正确的。
1: 正确的，
0: 是
1: 的，
0: 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错法，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啊。这慈善人员确实他是不能够私分、挪用、截留我们任何的慈善财产的，因为都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要把它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那感谢吴先生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好吗？
1: 谢谢您。
0: 拜拜。
1: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多选题。
0: 是的，还留着一道最后一道多选题在等待大家啊，节目快要结束了啊，所以如果说想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了，662-1059，662-1059，直播间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我们的快乐有关啊，问问大家，上一次你发自内心的笑是什么时候？你感受到快乐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啊？

0: 今天大家跟我们聊了很多，但是直播间里面呢好像更多的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一些快乐啊。确实有了孩子之后呢，你获取快乐的途径又多了一条，因为看着他们的成长，看着他们的进步，你会真的由衷的替他们感到开心啊。那下面我也要为这位朋友感到开心，因为奖品已经在向你招手了。
1: 是的。
0: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2: 我姓任，任务的任。
0: 哦，任女士是吗？啊，今天有两位人，任先生和任女士啊，希望你们都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啊，拿走奖品。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多选题，依旧是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吧。
1: 我们的题目可能比较长啊，你要认真听一下。是一道比较多选的多选题。根据慈善法，下列哪些属于慈善活动范围呢 ？A. 向贫困地区捐赠捐物。B.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C. 企业向员工发放奖金。 D.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E. 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帮扶。有一个错误选项。请问您的选择是，我们是一道多选题啊。
2: 为企业发那个好像
1: 对。企业向员工发放奖金，它并不属于慈善活动的范围。
0: 所以哪些它属于慈善活动的范围呢？我们 A、B、C、D、E 啊，你觉得选项啊，答案是哪一个呢？
1: 是的，向发放员工是 C 选项啊，你觉得哪些是？
2: 那就是 A、B、D、E。
1: 对，没错，恭喜您答对了。
0: 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谢谢，感谢您的参与，谢谢任女士。好啦，今天我们的五份奖品也都发放出去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份快乐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慈善法，包括呢也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小小的奉献一份自己的爱心，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慈善的捐助活动当中来。我觉得可能你在奉献爱心能够真正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呢，你也会感觉到很开心，或者是有时候你在帮助完别人的时候，你会收到这个捐赠人给你写的一些信，或者是给你发出来的一些感谢，你会觉得哇真的很开心，会觉得我的这个小小的能力也能够帮助到别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份开心也是非常的真实的。所以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一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找回快乐的能力啊。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刻呢，我觉得都可以我们稍微降低一点快乐的门槛啊，我们要不要追求那些大快乐，而是注意那些小快乐。很早之前前几年有个词儿很流行，叫做小确幸，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事儿，但是它却真实发生了。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刚好赶上电梯，你走路的时候正好一朵花开了，你听到了一宿很久没听到的老歌，你喝到了一杯温度刚好的水。我觉得这些事儿呢都可以留意一下，也许它真的能让你真实的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
1: 还有我觉得我去年最喜欢的一个词应该叫做虚惊一场啊。就是明明可能会遇到比较危急的一种情况，可能自己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失败，但是呢可能随时间推移呢，这件事儿就没有发生，叫做虚惊一场，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0: 是的，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些小快乐，让自己真实的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和小幸运。所以说今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哪怕只有一小会儿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明媚的开始新的一天。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专场活动举行；黄健雄会见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席部长穆拉德一行；全市生态环保重点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全力推动岩溶区域生态问题整改落地；宜昌高校蓝燕杯消防技能大赛开赛，以赛力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铺轨施工进入攻坚阶段；公园 AI 拍照设备违规保存上万张高清人脸， AI 拍照机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教育部已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10月12日，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专场活动举行。市委书记黄健雄做宜昌城市推介，并与在宜大中专院校党委书记、校长座谈。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三峡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平致辞。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黄建雄说，青年兴则城市兴，青年强则城市强。长期以来，三峡大学等院校深耕宜昌，为宜昌注入了青春力量。当前宜

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希望在音乐的陪伴下能让你的思绪小憩一下。继续来跟你分享好听的音乐，下一位歌手呢要听到的叫做 Doris Day。他在50、60年代呢，由美国甜心雀斑皇后的称呼，是一名歌手兼电影演员，以邻家女孩的形象征服了很多的观众。Doris Day 呢，马上听到这首歌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在不少。

电影当中都出现过。 Doris Day 呢，在《情兄弟》当中不仅是担任了女主角，也是这首歌的演唱者。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通俗易懂，就是介绍了一个小女孩从小到大与不同人的对话，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每一次问都不一样，可是回答的意思呢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无法预测未来，只能够顺其自然。这首歌用简单的旋律来告诉我们一个浅显而不易懂的问题，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据报电话 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Candy 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个声音比较抒情，郁可唯的声音，一直被公认唱功了得的郁可唯呢，因为演唱了《时间》《煮雨》还有《指望》等一些影视歌曲，反响都不俗。这首歌呢，要听到的也是影视歌，是《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我们都爱过》，把那种想爱但始终徘徊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叶可为说，影视歌曲呢是一个很好表达歌手情感的方式，因为影视作品本身的内容让大家听到的时候就更有代入感了，所以对于歌手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

在乐坛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常常打破常规，他们出道呢即是巅峰，有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本应该在歌坛大步向前，但是呢因为潜心音乐不再抛头露面，歌唱事业呢也因此被耽搁了。有人说这是金海心，这个精灵般的女歌手唱了很多好听的旋律，曾经呢被称为是王菲的接班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想跟你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聚会。马上跟你分享到这个声音，王若琳，一把自带黑胶质感的声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特别想身体动起来，特别的轻快活泼的一首歌。今天呢 Candy 是在跟你说一个话题，就是不知道最期待的部分是哪个聚会呢？看到这位 L 呢是说到了，当然最期待的是和家人的聚会啊，幸福无可比拟。还有这位叫做豆豆的朋友是说到了，其实有点害怕同学聚会，因为感觉自己胖了很多，因为怀孕了，所以身体整个人都发福了。但是大家看到你是一个幸福的状态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歌手的歌曲啊，你觉得旋律很好听，但其实它是翻唱了国外的一些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的旋律。那前奏的部分你可能以为是王心凌的一首歌，王心凌唱的那个版本非常的甜，很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它的原版，叫做 It's So Easy， 没有想到原曲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

0: 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全面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车的各种话题啊。那此时此刻抖音正开着，在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不过还是那句话，抖音的音质效果没有广播里那么好，这点跟您说一下，广播是立体声的这种广播啊。那么手机里所接的信号是单声道的，概念上完全不一样的，欢迎各位通过立体声广播来听咱们节目，好听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互动时刻的问题来自于抖音的屏幕啊，公屏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有网友说点歌想听最熟悉的陌生人，咱这不是点歌台，是不是你还想来个绝对意外啊，让我打电话给某一个人啊，念出你想说的话放歌给他听是吗？那不行，咱这不是那节目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蒙迪欧运动的这个 ST 版本可以买吗？不建议买运动版本的蒙迪欧，像混动技术哪家强啊？非插电的还得是丰田啊，建议还是买丰田。是我们承认这个讲动力输出啊，讲这个高速表现呢，各方面的话隔音效果呀，那蒙迪欧运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总成稳定情况还得是看丰田。我是你买 Camry 混动也不会买蒙迪欧的运动啊，观点供参考，铁子。感谢来自宜昌的网友啊，方便的话把主播关注一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途揽月的 CDM 怎么样的？首先说缺点，最大缺点就是星途的品牌啊，在这个全国各地的认知性并不是很高啊，大家都不是认啊，都不认。那怎么认为他不认呢？就大街小巷你看到几台星途的车，甭管是星途的这个啊纯油系列的啊，星途的揽月啊纯油的啊。啊，各种啊，都看不到。

电混动，说插电混动哪家强，还得是比亚迪啊。比亚迪这个售后啊，啊它的这个电池啊，啊它的这个稳定性啊，各方面都非常不错，是吧？所以插电混动，但是说实在的啊，插电混动其实不适合你们西北，哎，就整个新能源啊，包括西北啊，纯电动什么增程的啊，包括插电混动都不太适合西北。西北其实挺冷的，陕西除外啊。啊，你如果说你是甘肃啊，包括这个宁夏，是吧？我觉得挺累，挺冷的，铁子啊。陕西还好吧？啊，像西安什么的，我觉得也还 OK 啊。对，来，下一位朋友们的主播你好，理想的新旺达电池怎么样的？这位朋友肯定不是我们湖北的，我是湖北的主播，我是湖北宜昌的主播，啊，在我们宜昌呢就有新旺达电池基地，电池怎么样？好，好，啊，结束了，嗯，下一位朋友。就想买一个七座的大空间的插电混动的车子。其实你在北方的话，如果说啊，你的这个北方的用车公里数不大，那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几千公里啊，万把公里，我不建议买插电混动的。你哪怕买个丰田类的都可以啊，或者买个纯油的。其实在西北，据我了解，西北的铁子啊，这个包括这个北方铁子，一般开车很少能开几万公里，很少很少。在北方比较适合买油车啊，南方的网友，南方网友你不觉得买纯电更适合吗？啊，纯电车就买车啊，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铁子啊，买纯电的啊，纯电越简单越好啊。感谢 ZYZ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来自湖北宜昌的主播，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宜昌本地的网友，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在抖音上看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各位啊。问到广汽传祺爱安可以买吗？可以买。但是买广汽爱安的话，建议买什么呢？不叫广汽传祺爱安啊，叫广汽爱安。就广汽传祺是传祺，广汽爱安是爱安。那就是说这个一个厂家两个牌子啊。您想问的是爱安啊，爱安要买只买宁德时代版本的 OK 了啊。问到主播你好，有时候跑长途感觉纯电有点不方便，没什么不方便。帖子，在我抖音作品当中有一条啊，就关于这个。节假日期间高速上的充电问题有一条，我说了三个观点，我在广播直播的时候同样说一下，有兴趣各位可以把我的观点收藏一下，打开抖音在主页里边就会看到这个视频啊。关于长假期间纯电车的三观，第一观点，这个观点首先对这个相关职能部门说的啊，不妨加大啊这个老旧装的改造啊，有些老旧装是那个时候的装的，都是慢充啊。第二个呢，加大这个移动充电车辆的数量，哎，高峰期上移动充电车。第三个，对咱们车主来讲的，你不妨把这个导航地图打开，没必要高速上堵着充电，高速附近都是有这个县级市啊，或是有这个地级市啊，你到城市的下高速你去充电，绝对人会少很多，铁子，绝对会少很多。同时呢，你在包括什么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啊、腾讯地图啊，都是有充电桩这个设置的，你搜寻一下充电桩，就是人数比较少的就近的点啊，你去充电，高速免费信下去再上来呗，无所谓的，是吧？哎，所以说我个人观点的话，关于节假日纯电高速上拥堵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不成立啊，是自己没玩明白，铁子啊。来，问到主播，西北不推荐新能源啊，买丰田或者本田的轻混可以的，但是别买本田，买丰田啊，因为本田的这个技术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增程的感觉啊。丰田的技术有点像现在行话叫插电混动的感觉，啊，靠谱点还是丰田技术啊。买丰田的混动，铁的非插电的混动啊，买丰田。那，啊，这样，我们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啊，还有一个很长时间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另外我们节目呢，在这个双休啊，在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谢各位。同步直播的是抖音号 YC ANDA， 下一位朋友啊，感谢各位来。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和 Z 哪种纯电续航，就哪T 和 Z 那点纯电续航差异可以忽略。但是呢，变速箱 AT 档的和 DHT 的驱动方式、分时四驱和电动四驱的差异没搞懂，给说道说道。这问的是这个坦克300的黑佛 T 和黑佛 Z 啊，类似于坦克的啊。说白点啊，黑佛 T 呢，其实它是以机械结构为主啊，电力为辅，电池为辅啊，电机为辅。那么黑佛 Z 呢，它是全电机驱动，然后呢，机械结构呢是为辅，就电为主啊，机械为辅。说通俗，你懂了吧？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在乎的是动力，城市用车是真的很省油，充电很方便啊，你肯定是买黑佛 Z 更适合。但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啊，要玩是吧？经常出去玩，平时偶尔城市代步，你买黑佛 T 更适合。因为黑佛 T 这车呢，它是留了后轮驱动的机械结构的啊，那么前面是电机，那黑佛 Z 呢是双电机，前后都是电机的，这不一样概念，铁子。所以说看你具体用车环境吧，啊，用车情况吧。另外这个坦克的 9AT 变速器啊，整体稳定性有市场数据，包括现在很多坦克的柴油啊，坦克的汽油 30T 也用都是 9AT 电子，市场数据 AT 档机械结构稳，但是这个 DHT 混动专用变速器的稳定性呢，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铁子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福特的锐界七座 2.0T 轻混这车怎么样？我是你会除了不看空间啊，跟空间没关系之外，我会买汉兰达或陆放的 2.0T 混这个 2.5 升混动的啊，我会买他们的混动 2.5 升混动，我会这么选择。这福特的轻混不考虑，福特的纯油没问题，福特的变速箱没问题，福特玩轻混不考虑啊。这好事你就问了，为什么不考虑呢？说白点啊，福特为什么会推轻混？抢占市场啊，都吐槽这福特油高是吧，颜值有啊，内饰也大，空间也大，就是怕油耗高，很多人不买，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研究研究吧，那有需求就有市场嘛，咱们就推一下混动吧。但是你看福特玩混动才几年啊，你看人家这个丰田玩几年了，是吧？这个，所以说你既然谈到了非插电混动的话，买谁？你买丰田，铁子。要如果长时间拥有的话，买丰田。感谢来自沧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主播说话很直接，大白话，跟各位来分享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的问题啊。帝豪的混动怎么样，能买吗？就是你是从哪个角度讲吧，从预算，你说我预算10来万，省油啊，配置高是吧？隔音好啊，隔音相对好啊，那我觉得可以。你讲单讲混动技术，你买丰田的，一会儿再说各位啊，更精彩留在稍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传统能源、新能源、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呢，也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领跑的D99这车能买吗啊？我个人观点啊，领跑 D99 这车首先不买，从品牌角度讲是不买这车的啊。第一个啊，但是你说安师傅那这车就没有任何优势吗？有没有任何优点吗？当然是有优点，帖子啊。这车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这车最大优点就是这车的这个配置啊，配置是这车的一个最大强势和优点。如果说安师傅，那我觉得这车就领跑 D99 这车的优势啊，很适合我啊，配置很高，空间很大，对吧？然后呢，这个各方面的我觉得不错，你可以买啊。但是有句实话啊，就说，这么说吧，领跑 D99 这车你换成其他品牌啊，都是40万啊，30多万，对吧？那在领跑品牌里边呢，大概是25万左右起，是吧？哎，领跑 D99 全系标配了这个双腔悬架啊，也舒服。高阶支架啊，包括这个二排的一个旋转的航空座椅，是吧？25万呢，只要25万，帖子就是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在20几万就有了啊，大空间是吧？啊，而且外观的领跑 D99 也确实耐看，有外观好看，内饰也很好，是吧？各方面都不错，座舱智能啊，这就是它优点所在了。但它缺点呢？缺点就是这品牌，真担心这品牌就哪天没了。能买吗？我不是很建议买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告诉各位。你说那我就是要20多万，我就是要这种感觉 ，OK 买。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款的宝马530与奥迪的两驱的45的 A6， 有 C8 老款的奥迪 A6 啊，该怎么选择？老款的奥迪 A6 你和宝马530对比是这样的啊，首先一个，你对驱动方式要有明显的了解，老款的 C8 老 A6。前驱的宝马530后驱的，就你后驱前驱你怎么选择，就你自己是怎么认可的啊？油车能买后驱就不买前驱啊？对，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我不知道选择大众的迈腾 B9 还是 B8， 你如果年纪大一点讲性价比你就买 B8， 如果说你钱无所谓，就是喜欢大众的品牌啊，然后预算还 OK 啊，你就买 B9， 铁子啊。对，一年3.5万公里的话，主要是高速上高速上下通勤，极客7 X Max 能用10年以上，能用10年没问题，到第9年第8年换电池呗，啊，就是自费换电池行了，啊，不是之前有人说过吗？在美国本土，一位车主开特斯拉啊，开了有100多万公里了， 别人很难以就很想问你是怎么能做到一台车纯电动车开100多万公里的，他说我换了几次电池啊。所以说新能源车呀、啊，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纯电动车没问题，你舍不舍得出钱换电池欧了。对，就这么简单，帖子啊。对，来看问题，问到说关键530代轻混容易这个漏水，漏水吗？不用漏水啊，不容易漏水，铁子啊，不容易漏水。你所担心问题宝马已经解决了，现在这个很多曾经的合资的豪华品牌已经非常地道了，已经非常非常地道了，已经做事儿做的啊。推荐就行了，反正我对合资车放心啊，行，那就行了。名爵纯电可以买，你问的是名爵哪一款的？如果单讲名爵纯电，从品牌来讲不能买，暂时不能买。啊，名爵 MG07 啊，那这个可以等等吧。啊，名爵 4X 这个你可以等等，名爵4可以考虑了，铁子啊。你就是名爵07是吧？07的话等一等啊，再等4到5个月。至少半年，然后你看相关的视频，你就了解为什么主播让你等一等了。新能源车基本上它憋不住的，半年就出问题了。有的品牌半年都不要，都断了刹车踏板这个。啊，说了也怪啊，相关视频全部下架。哎，相关视频全部下架了，现在包括我的视频也下架了。包括我在各平台所发的视频啊，关于这个某品牌的刹车踏板支架。啊，这个视频呢已经全部下架，不是我下的哟，就我自己，我在我的这个操作界面，我自己的界面，我能看到这个视频，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播放基数都在啊，都在，数据都在，但是你打开我的页面，就你换个手机打开我的界面，你找不到这个视频了，啊，据说是全网都下了，你知道吗？啊，不是说某一家下了，是全网都给下了。您这叫什么叫实力，你了解了吗？来，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们啊，对，谢谢各位。问到截图旅行者的这个旅行者7 CTM 和 iCar V27， 哎，这样啊，不买增程啊，永远记得不买增程 OK 了。好，那基本上答案出来了吧，哎，尽量买，就是这个 CD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插电混动啊。如果在插电和增程当中纠结，您肯买什么，买插电混动不买增程车 OK 了。就增程车这玩意儿就是给咱们中国人准备的啊，因为插电混动至少人家丰田，虽然他没有玩插电啊，丰田那么多年玩的技术，其实在做了升级之后，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插电混动啊，但是不要买这个增程。增程这东西，你问啊，你说国外有原型车吗？好像没听说过。我倒是看过国外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背着发电机跑的特斯拉倒是有啊。比亚迪的06GT 呢？啊，推荐不？推荐啊，这个比亚迪插电混动没问题，买啊。为什么比亚迪说啊？比亚迪绝大部分啊都是插电混动。有个别是增程，那个别增程卖的也非常不好。比亚迪，他为什么主推这个插电混动呢？来问到领跑 A10 和吉利的星越，买星越，铁子，我要买纯电，哈，哎，对，是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啊。我被屏蔽了吗？你的问题确实没看到，铁子，这才看到你的问题啊。去油膜有推荐的吗？有，屏幕中间下位小黄车正在推荐伍尔特啊，哎，玻璃水。伍尔特玻璃水去油膜效果杠杠的，帖子啊，了解一下。如果说油膜较厚，你就用原液来刮拭风挡玻璃；如果油膜不是很厚，最高1:1兑水使用伍尔特玻璃水，帖子了解一下啊。奇瑞 Q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是有了周深的歌曲节目，就好像是对观众有了一个承诺的质量保险。所以每到各种年节重要的时间节点，各个电视台对于周深都是争相邀请，而他也是几个卫视轮流跑，是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直到现在，他所演绎的达拉蹦巴依然让许多朋友们津津乐道。他一个人换腔演唱小女孩、少年、国王、恶龙、旁白五种声音，切换得丝滑自如。听完之后，所有人都深深地理解了什么叫做开口跪。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不喜欢一夜爆红的讨喜男孩周深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纵观周深的成长之路，他曾经受过校园暴力，有过面试和不理解，也差点失声，再也无法唱歌。但是周深眼里所见的，心里所想的，是风雨过后那一道绚丽的彩虹。第一次爱上周深是在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的舞台上，周深和郭庆同台献唱《大鱼》，一个空灵悠远，一个柔情入骨，仿佛置身于北冥，听到大鱼浅声吟唱。周深一鸣惊人，带着郭庆进入到状态，后半段的出彩部分也主动让给新人郭庆，甘做绿叶不抢风头，此举赢得一片赞赏。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想一夜爆红的讨喜男孩周深的故事。他的实力毋庸置疑，不过更值得称赞的是他待人有理，处事有方的做人原则，在大众的舞台上熠熠发光，温暖着所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上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会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断水致受到污染，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想一夜爆红的讨喜男孩周深的故事。有一种天赋叫做老天爷赏饭吃，周深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音乐这种天赋。1992年出生在湖南农村的他，初中以前经常带领学校合唱团参加市里的比赛，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音乐结缘，在音乐扎根。这种天赋被音乐老师发掘，并且对周

留声的发声、音准等各方面进行了专项的训练，为日后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让周深有不同于常人般的温和与谦逊。上了初中，周深没有迎来自己的变声期，同龄人的声音越来越浑厚粗犷，只有自己还保留着幼童时期的声线。原本引以为傲的嗓音成了难以启齿的羞辱。周深还自嘲道，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男孩的身躯，女孩的声音，让周深饱受了很多的侮辱和歧视。平时跟老师和同学说话，周深也总是把嗓音压得很低，生怕人嘲笑他。初中三年他没有唱过一首歌。上了高中，他在网上注册了一个叫卡普勒的 ID， 开始在网上唱歌。因为甜美的嗓音，柔和的声线，很多人成为周深忠实的拥趸，这让他再一次找回了自信，还在后面的高中校园比赛中一举获得第一名。有过漠视和挫败，也有过鼓励和胜利。那个少年从前至今眼里所见都是爱和希望。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想一夜爆红的讨喜男孩周深的故事和他的歌。父母最开始并不支持周深学音乐，他们更希望他能当一名有前途的医生。在乌克兰留学，周深遂了父母的心愿，选择了学医。语言不通以及老师学生对黄种人特有的偏见，导致周深一年来的学医之路并不顺畅。白天记录课堂上的内容，晚上回家翻译成中文。那段时间他每天的睡眠时长不到五小时，尽管每天宵衣干食，但在成绩上并没有起色。数次挂科之后，周深毅然放弃学医，并且考上了著名的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从小怀揣音乐之梦，在异国他乡将要扬帆起航，却未想第一个噩耗就迎面而来。在音乐学院进修没多久，周深患上了声带小结，这是一种慢性咽喉炎，严重的话会导致声带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失声。这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毁灭式的打击。周深并没有放弃，四处求医，积极地接受治疗，终于大病痊愈。在利沃夫音乐学院，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个贵人，一位美声教授。这位教授不仅在音乐教学上倾囊相授，知道周深生活拮据，就自掏腰包给他买裤子和水果。有一次老师脊椎受伤行动不便，还坚持给周深上课，这让周深十分的感动。他直言，如果有机会回到乌克兰，一定会好好的报答授业恩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音乐人是这样评价周深的：好歌手很多，但是善良有礼，懂得感恩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一个内心纯粹的人才能被大众所喜欢，这样的人到哪里都是第一。周深就是这样纯粹的人，农村孩子特有的质朴在他身上一直都能看到。演唱《大鱼》火了之后，周深也没有被一时的名利冲昏头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不想一夜爆红的讨喜男孩周深的故事。作家刘同曾经评价周深，少年阴影的经历此刻并没有让他为难，对过往接受的坦然显得他愈发的洒脱。他真的很厉害，我不是说音乐。周深的厉害与讨喜更多的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纵观他的成长之路，受过校园暴力，有过面试和不理解，也差点失身，再也无法唱歌。但是周深眼里见的，心里想的，是风雨过后那道绚丽的彩虹。诚然，追梦路上他也受过帮助和理解，从儿时的音乐老师，到乌克兰导师，到高晓松，再到所有支持他的粉丝。大鱼海棠的导演说他是一个没有人设的艺人，因为他不需要。周深却说，我不想一夜爆红，我就是要熬，要等，要慢慢的去习惯。喜欢周深的人说，我喜欢周深是因为喜欢他干净的笑容，喜欢他历尽千帆之后仍然心怀赤诚。从他身上我能看到一种叫少年气的东西。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的改变，他一路走来，来时遍地荆棘，走过遍地花开。在舞台上他用天籁的嗓音俘获观众的追捧，在舞台中他用赤子之心收获生活的眷顾。他就像是一颗行走的小太阳，散播热量，光芒万丈。周深配得上所有的喜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那我家
0: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镇，在早期的工作镇，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镇
2: 一直泛黄。

0: 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收听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作者朱晓军、杨丽萍，演播姚迪。
5: 各种议论像波浪涌来，越来越大，搅起一片悲观与失望的泡沫。赖梅松一直在关注省际班车经过的那几个网点增量的变化，不过该做什么做什么，看不出有什么波澜。中午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赖梅松扒了完碗里的饭就坐到一边抽烟去了，其他人也吃饱了，搁下碗筷围坐在他的四周。这是饭后小憩，是一天最悠闲最从容的时光。赖梅松边抽烟边跟大家扯闲话，他说前段时间回了一趟歌舞乡，见到过去一起做木材生意的那几个村干部，想当初他和他们一起扛着行李卷从歌舞乡出来，到杭州丽水路的木材市场做生意。也许感觉木材生意没那么好做，也许不愿过那种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苦日子，他们都回去了，只有赖梅松和另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坚持下来的人

0: 他们呀，除了做木材生意之外，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有人形象地说，加盟制就好比十人捧着一口锅，要是十个人捧着一口锅，有一个人不仅捧，还爬上锅沿捞着吃呢，其他九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爬上锅沿的人由一个变成两个，由两个变成三个、五个，爬上锅沿的人比捧锅的人还多，最终锅被摔在地上，谁都没饭吃了。十个人捧着一口锅，重在心齐。人心齐，泰山移。可是这世上最难的事儿，恐怕就是人心齐。无论是战场上的兵败如山倒，还是企业的一夜崩盘，十之八九都是败在人心。谁搅乱了人心？是第一个爬上锅沿的人，还是机智？可能有人说，没小偷也就没必要有锁，没人爬上锅沿，十人捧着一口锅的游戏规则也就不会被破坏。也可能有人说，人性是丑陋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贪婪的，必须把这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没有制约机制，势必会有人爬上锅沿儿。有了制约机制，即使有人想爬，也不敢爬；即使爬上去，也捞不到吃的，反而还会遭受惩罚，连捧锅的机会都没了。可是，任何笼子都是有缺陷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加盟制让没资本、没背景、没合法身份的歌舞乡农民创造了三通一达的奇迹，让他们的网络快速铺向全国。可是每个加盟商都是独立的法人，三通一达下边的公司和网点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加盟商和承包商除了交总部面单费、中转费、管理费、物料费之外，就是他们的毛利润了。有人将加盟制快递的发展模式称为爆发式增长、野蛮生长，是跑马圈地、盲目扩张。他们认为，加盟制容易导致网络不稳、管理松散、服务质量下降，导致夺命快件、加盟商和承包商偷件以及大打价格战，引发行业混乱等现象出现。加盟制的确有其弊病。2003年6月23日，周百根在桐庐县参加完驾驶证考试，回到在百江镇农村的家里，电话响了。电话那边，聂腾云急切地说，
4: 老舅，你马上赶回上海。
0: 这么晚了，怎么赶得回去呀？周百根望了望窗外满天的星辰，犯愁地说。桐庐是被铁路遗漏的县城，浙江像这样的县城还有一些，没有铁路就只能靠公路和水路。过去桐庐水路发达，现在历史悠久的码头也都被废弃了，从百江镇去上海只有坐大巴了。大巴

两种做法，一是千岛湖到上海的大巴经过百江镇，二是坐县内公交去50多公里外的县城，坐桐庐到上海的大巴。可是这深更半夜的，哪儿还有车呢？当年聂腾飞在世的时候，多次打电话给周百根，劝老舅过去一起坐。周百根自己没过去，却没少帮聂腾飞招兵买马，把亲朋好友介绍去。那时他没看好快递这一行当。1997年10月，周百根突然接到聂章青的电话，说聂腾飞在绍兴出了车祸，请他立即过去。他闻讯大惊，较量面低，领着几个兄弟连夜赶了过去。周百根帮忙料理了聂腾飞的后事，葬礼上数百加盟商承包商从全国各地赶来吊唁，桐庐县的花圈几近售罄，不仅震惊歌舞乡和桐庐县，也让周百根对快递这个行业刮目相看。葬礼之后，聂章青和聂腾云父子对周百根说，聂腾飞没了，你这回啊一定得过来。2000年9月，周百根把自己生意上的事儿都处理利索了，像进城务工的农民似的，扛着行李卷上了大巴，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的运达总部。他进门一打听，聂腾云不在，有点失望。再问，聂腾云携新娘回老家结婚去了。这么大个事儿，怎么能不告诉老舅一声呢？再怎么说也得请老舅喝杯喜酒呀。他让人立马给聂腾云打电话，告诉他说老舅来了。听说周百根来了，聂腾云喜出望外，婚礼一结束就从桐庐赶了回来。聂腾云给周百根介绍了一下运达的情况，然后转过身问旁边的业务主管，公司哪个地方最重要啊？慈溪。慈溪是运达的两个支柱网点之一，每月收入高达数万元。另一个就是聂章青和老伴执掌的宁波。慈溪过去是聂腾云打理的，运达成立后他担任了董事长，不得不离开慈溪。聂腾云点点头，让周百根镇守慈溪。周百根在运达是个特殊的角色，名义上是慈溪网点的负责人，实际上管得很多也很杂。上海总部有什么事儿，打一个电话他就要赶过去。这深更半夜让自己赶回上海，肯定是急事儿。周百根这么想着。聂腾云沉吟了一下，简要说明了一下情况。说完以后，这周百根不禁大骇，原来下边的加盟商和总部的高管勾结起来，企图将运达全部人马带走，连看门的老头都不留。他们新组建一个公司，公司分为10股，每股8万元。运达部分加盟商和高管已经成为新公司的股东。如果这个阴谋得逞，运达就像被密封遗弃的空巢，除了周百根管的慈溪，聂章青夫妇管的宁波网点和聂腾云叔叔管的南京网点之外，其他的网点都没了。运达失去了网络，靠那三个网点是没法生存下去的。聂腾飞离世后，申通除了陈德军兄妹，运达这次如果再被颠覆，聂氏父子10年的心血则付之东流。在加盟制快递，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周百根在慈溪就遇到过。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片段。周百根打电话问了一下 Y， 哎，你怎么还没回来呀？要不要我过去帮你啊？这个 Y 啊，是慈溪网点下来的承包商，平时晚6点钟要回网点交件。Y 的手下有好几个大客户，有时件多得弄不过来，周百根就过去帮。

0: 不过距离网点不远，也很方便。这歪说，我不敢过去了。那你不回来你干嘛去啊？我把收来的件儿交给天天发了，我不在你那边做了，去天天做了。周百根脑子嗡的一声。歪负责那部分每月为慈溪网点创立高达20000多块钱，可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周百根懊恼不已，三天三夜睡不着觉。他那个后悔呀，怎么就那么相信歪呢？怎么就没把重要的几个点盯死呢？周百根这一夜几乎没有合眼，在次日一早赶到了上海，了解一下情况，觉得江苏下边的网点恐怕是保不住了。江苏的加盟商是安徽人，此人在苏皖两地颇有实力，下边的二级三级加盟商听他的，他已经抛弃韵达成为新公司的股东。这时浙江的加盟商和下边的网点还处于犹豫徘徊之中。周百根建议聂腾云当机立断，一是将参与谋反的高管解聘，断了其在韵达活动的机会；二是召集上海的加盟商，他们大都是桐庐人，比较可靠，要求他们将业务立即停下来。高管解聘了，危机却没解除。上海的安徽帮把韵达总部的大门口堵了个严严实实，上海发往外地的件儿运不出去，外地发到上海的件儿运不进来。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姚迪，录音师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该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分。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小雨天气》，这个歌的名字叫做，来自于徐梦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来听到的是陈粒的《走马》，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5: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

0: 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区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3: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4: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4: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起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5: 一路陪你，
3: 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6: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6: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送上的《爱上这样的风浪》。如果你也被这样的旋律和这样的心态所打动，我觉得你可以去翻一翻综艺节目歌

手当打之年当中的一些片段，他们也因为一些歌曲在歌手这个节目的奇袭赛里面突围拿到了很高的票数，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点评，包括乐评人说不够摇滚，找不到自己。但是呢，根据大张伟说的那一句，老师们都喜欢有态度的，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菜和自己的萝卜。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Charlie Puth Girlfriend。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么当 AI 遇上旅行，当大数据都可以直抵人心，读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用一份份真实的数据报告来为大家述说新旅行。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程超工。程工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程工手中啊算是掌握着海量的出行数据了，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甚至连可能深夜的外卖都会涵盖咱们旅行的每一个环节哈。哪些数字是最能够说明就是2026年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以先给到我们？
6: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 52%，第二个呢是1/8，第三个呢是57%。
5: 52%、1/8和57%，要是光说数字的话，包括我在内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肯定都是满脸问号哈。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6: 先说52%，52%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2026年年初呢到一直到暑期呢，就是夜游的人次呢，我们看这边看到了增长了52%。
5: 哦，这是夜游增长的人次，在2026年已经增长了52%，所以第一个能够印证52%这个数字的关键词是夜游这种旅行方式。
6: 是的，
5: 那1/8呢？
6: 1/8就这边有一个关于博物馆的研究，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特别的火，就是我们的门票用户里面呢，有每8个用户呢里面就有一个人去逛了博物馆。
5: 每8个买了景区门票的人，就有一个是在逛博物馆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也在说明大家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
6: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热门的博物馆每逢假期呢都特别的难约，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吧。
5: 而且是不是更多人也都是当日决策的，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一下博物馆，我就当天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可以预约的门票，如果有的话我就立刻当下就做出决策。
6: 对，就我们这边就是有57%的这个用户，他是在当天来完成预定的。
5: 所以57%其实说到的就是当日的决策，当日出发。
6: 是的。
5: 所以其实如果要让我们打开2026年旅行的认知的话，程工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数据，分别对应的就是52%上涨的夜游的人次，以及逛博物馆的人，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逛博物馆，57%的人都是当日说走就走。那您觉得，就是这三个数据，包括它所对应的三个关键词，能够代表2026年咱们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呢？
6: 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夜游，它讲的就是说夜间的这种体验，很多地方呢夜间的这种我们大家追求的烟火季，对于旅行不再是就是观光打卡，我希望体验到当地的这种烟火季，那夜游是最直接的方式。另外是博物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体验嘛。博物馆那相对于景区的时候，它就有更深度的知识啊、文化这方面的体验。那当日预定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旅行呢，越来越就是随性而为，就是我这时候想去，那我就去下个单去一下，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就是旅行的消费这种多元化或者普及的一个体现吧。
5: 大概其实就是说到了。尤其像夜游啊，夏天会格外的突出一些，因为天气很炎热，年轻人就昼伏夜出吧，算是白天可能补补觉，晚上出门去逛个景区啊，吃个夜市啊，看个灯光秀。包括您刚刚说到的逛博物馆的热情很高，以及当日决策说走就走这种旅行，从以前那种我出发之前可能一个月前我就要开始做计划了，做攻略了，到我现在我睁开眼随时我就即兴而为，即兴出发的这么一种变化。甚至很多人

0: 可能48小时能往返很多地方，这也是现在旅行趋势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
0: 今天节目一开篇，成功带来的三个数字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2026旅游市场发生的变化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从女性旅行、深度体验和 AI 赋能三个角度，一层一层去拆解2026年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啊，率先先听一段旅行达人的故事。一位95后的女生叫一只西西，他为了看一场演唱会，48小时往返两座城市。
2: 作为多次杭州线下 solo 的追星人，天把单日极限奔赴的必备清单和避坑指南一次性讲透。亲身多次经历证明，单次跨城变数多，交通规划不到位，很容易陷入狼狈。首先给大家说的是最重要的交通，第一个就是演唱会大巴，优势是直达场馆不用换乘，缺点是发车时间不固定，需要等人齐才发车。第二个是高铁出行，自由度更高，这个缺点就是想要赶上返程的高铁，大概率需要提前离场，路线一定要提前规划。顺风车适合多人结伴出行分摊费用，但是风险较高，一定要留有备选方案。基础必备，折叠伞大家一定要带，大容量充电宝，赶路看演唱会你的各种设备充电，满足你全天的用电刚需。身份证一定要带，夏天看演唱会，无论是场馆排队散场还是你等候入场，真的闷热难熬，最好

0: 那就是银发族，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三个女性群体，她们的不同的一个旅行消费行为，
1: 是感受到差异很大吗？
0: 确实是这样的。
1: 那咱们先从 Z 时代说起吧，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不管是95后也好，00后也好，甚至是10后也好，他们在数据上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先说这个 Z 时代的女性吧，就是她们这个旅行特点，就是有一些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比如说追星这个问题，就是说Z 时代的女孩们，就是她们会为了追星，有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大家猜猜可以最远可以它会飞多远？
1: 飞多远？
0: 3500公里，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从广州直飞乌鲁木齐的距离。
1: 广州飞到乌鲁木齐，这就是从咱们地图版图的中国版图的最南端飞到了最北端了。
0: 对，相当于飞了个对角线。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被称为追梦特种兵。而且就是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Z 世代的女孩们，她们决策周期又非常的短，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是说走就走。
1: 就距离很远，但同时决策周期又足够短，是那种
0: 是的，
1: 执
0: 是
1: 行
0: 的。
1: 力、决策力和执行力都非常强的一代人。
0: 对，就是犹豫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就给我一种画面感，像是今天还在工位上，明天就已经到了演唱会现场，后天他又重新返回到了工位。
0: 是的，是的。
1: 这是 Z 时代的女性，整体的旅行印象可以用三个字儿来总结，就是快、准、狠。旅行决策周期平均3到7天，当日下单、当日出发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而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演唱会加旅行，甚至会跨城追演唱会，最远飞越3500公里，且70%都选择住在场馆周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年轻的 Z 时代，虽然决策周期很短，但是他们会在决策之前做大量的浏览内容，比如我们刚才分享到的那个案例，一只西西，他会对于演唱会的攻略，包括场馆周边酒店的评价，以及当地美食的推荐的这些所有的细节，说走就走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去做出的快速决策，所以并不是冲动，而是高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8090中生代，他们从数据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13: 80后、90后现在就是妈妈群体的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人群。那这一部分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家庭旅行的这个总负责人，就是他是相当于是整个承担这个决策的角色和这个行动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女性，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出游群体，他也占了40%，就是他确实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贡献了60%的这个女性旅行消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的就是女主人啊，家里面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要带上老人的这种家庭的孝心游，那有73%的这种亲子订单和59%带父母出行的订单呢，都是由80后和90后的女性朋友们来决定的。
12: 就是作为家庭首席旅行官啊，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一群叫做妈妈的人设的这样一些女性们，她们虽然在人数的基数上只占到出游人数的40%，但是扛起的消费额度，您刚刚说了已经超过半数，达到60%了。
13: 对对，
12: 所以在花钱这件事情上，他们中生代的女性是占消费大头的。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他们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也会比较多元化一些，那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之前需要去考虑和做决策的事情比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 Z 时代要复杂很多，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13: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程你需要考虑很多事情，行程规划还有挑酒店餐厅啊。同时如果说是中生代女性的话，你比如80后90后要带孩子还要带老人，你就要考虑的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能不能适应，然后老人会不会这个太累，中间是不是要午休啊等等，就方方面面都在兼顾。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不光是只是考虑家人，他们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闺蜜结伴出游啊也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只陪伴家人啊，就是老人啊，那有时候还空出时间来跟闺蜜一起出游，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增长的比较快。
12: 那我们说完这个中生代的群体的这个旅行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银发族。银发族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咱们旅游市场上面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觑的一个很主力的群体了。
13: 嗯，是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银发族女性，一般是60后或者70后，我们就是阿姨们啊，就是阿姨们，就是他们
12: 姐姐们，姐姐们，
13: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他们对于旅行的这个热爱程度呢，其实是超过了可能超过大家想象，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也称他们为就是清零这个老人，他们的行动力特别强，社会能力也很强，他们的旅行的热爱程度其实可以说超过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就是比他们更年轻的都没有他们热爱旅行。
12: 说到60、70后的银发姐姐们特别热衷于旅行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大众所认知到的他们所谓有钱有闲哈，主要还是因为有时间的原因以外呢，更多的其实也是当代的银发族们他们的心态其实依然是保持年轻态的。像我就关注到了在小红书平台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做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跨越山海不被年龄定义的集体旅行制作了很多精美的短视频，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声音的方式探秘一些他们的旅行花絮，先听为快。
14: 山海不息，远路启程，十位银发奶奶相约海南，奔赴一场海岛之约。这场远行是一次勇敢的发声，
15: 希望你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14: 撕碎大众对年长女性的刻板标签，
16: 越来越值钱，
14: 重塑银发一代的生命叙事。
17: 我的嚣张，
14: 所谓时尚从来不止衣装，是历经世事依旧热烈永不妥协的生命力。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
12: 跟随着时尚奶奶团的旅行脚步，你是能够看到他们深入到海南当地的很多少数民族，去感受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很年轻化的叙事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旅行，活得完全跟20、30岁的年轻人是没有差异的，甚至会更加精彩。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下的旅游市场会如此在意所谓银发女性的旅行爱好了。
13: 就是他们，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也比较令人震惊啊，就是他们这个增幅能达到128%。
12: 128%。
13: 对。
12: 这个数字简直是断层式领先，增幅也太大了。
13: 就是他们这个消费能力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是而且他们在下，比如说他们在消费时间，当然可能不一样了啊，就他们可能不喜欢熬夜。那我们看到的是白天来下单的这个决策下单的这个比例更高一些。

0: 他们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旅游产品呢？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这个跟团线路。因为现在但也有升级，就是之前，以前旅行经验欠缺一点的时候呢，都是喜欢目的地跟团的。现在不是出发地跟团，就家门口就跟团走。那现在就是这个老年人也越来越新潮，就是他到了目的地，我留白，就是我什么时候去能到达。什么地方要跟团，他有一个留白，就是我留给自己一个自由行的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就是我去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接驳交通的时候，我选定制，选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定制团小团，但这个品质也比较高，说明他们的这个消费品质在提高。
0: 像传统的像邮轮产品，包括出发时间上面，可能他们会更偏爱一些错峰的出行，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等等，可能也是银发姐姐们的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出行的这个方式。
2: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0: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城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日前呢，上海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那所谓物业加养老，不是简单的给物业新增几门生意，而是激活原本就扎根小区的现有力量，使之成为养老服务的一线前哨。那破解养老进忧，最有利的不是事后救急，而是平日常在。空间常在可以补上居家养老的服务短板，机构养老照护专业，但是老人要离开熟悉的居住环境，政府购买的上门服务精准频次终究有限。那物业常住小区，日日和住户打交道，站在社区服务的最前沿，物业可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承接维修、家政、基础探访这样的一些高频的刚需服务，在家门口衔接起家庭和专业养老机构，实实在在化解老人的生活难题。再就是感知常在，推动养老服务从被动应答转向主动预警。那现实生活之中呢，不少独居高龄老人面临着隐性的困难和潜在的风险，很容易被忽略。那物业人员呢，通过日常巡逻、上门检修，能够直观地留意到老人的生活状态，化身养老服务的需求探头，配合一键通这样的一些智能呼叫设备，老人的身体啊，一旦出现了异常，就能够更早发现，及时处置。当然也要看到，物理上的常在不等于服务必然到位。一方面呢，不少老旧小区的物业人手紧张，养老的专业储备不足，如果说缺少配套的激励和约束，那物业加养老就很容易简化为家政维修业务的叠加。另一方面，物业参与养老贵在有为而不越位，物业和养老机构的角色边界如果不理清的话，康复护理、专业医疗等内容就容易出现该接的接不住，不该接的硬扛这样的一种尴尬，既超出了物业的能力范围，也模糊了专业分工，最终影响的是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政策文本它只是起点，要避免实践走偏，关键要靠制度来构牢责任的底座，要用好这次出台的方案所设计的物业自营、机构合作两种模式，厘清各方的分工责任，通过动态更新服务清单，把责权都写进契约，加强培训，补齐人员能力的短板。与此同时呢，维持健全收费的公示、投诉处置和行业监管，不断地提高物业加养老的服务水平。针对无物业的老旧小区，通过资源整合，让物业养老服务尽可能地覆盖更多的老年群体，特别是特殊困难老人。虽说养老的理想模样呢，莫过于老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及时的帮扶，挖掘社区存量资源，织就一张分工明确、就近响应的社区养老网络，才能把关怀融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真正的托举起亿万老人的幸福晚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木心笔下描绘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确令人羡慕。但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并承认，这世界不是由黑白组成的，有快乐、得意，也有无常、唏嘘，有张狂、激情，也有平淡、安宁。是这彼此矛盾又和谐的过往，构成了此刻的我们，有故事的你和我。懂得失去的苦楚，才更加珍惜相拥的幸福。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篇文字，就坦然面对我们剩下的许多岁月吧。
6: 头上有了白发，是哪一天开始长的呢？不记得了，只看见白发越来越多，一根、两根、三根，到无数根。心里难免有些发慌，感觉自己还没有年轻过，就已经走到中年。

最终也会走向老年。我知道这是人生唯一的一条必经之路，谁也选择不了，逃避不了。我只能沿着这条路坚定地一直走下去。面对越来越多的白发，说自己很坦然，多少有一点虚假的意思。一直为自己年过半百依然长发齐腰感到自豪，以为自己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少女。我在心里装着一个少女，我想她陪我到茶年蜜年。直到那一天，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抬头纹、鱼尾纹、法令纹都清晰地长在我的脸上，那是岁月的刀不小心刻出来的痕迹吗？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敷面膜、擦精华液、抹乳液、涂防晒霜等等，也不能让那些痕迹消失，哪怕只是浅淡一点也好。我努力地给自己的脸涂抹了一层又一层水淋淋油腻腻的东西，但我脸上所有的纹路依然如故。我终于明白，他们是要与我终身为伴了。唉，我在心底一声长叹，然后安慰自己，人生无处可逃，只能握手言和。于是我开始盘算自己剩下来的岁月。我说过，我要活到80多岁，这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你瞧，我给自己的生命安排了定数。哼，真好。那么我剩下来的许多岁月都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菜市场是避免不了的，那里藏着我最本真的人间烟火。去商场买一些喜欢的帽子和裙子，假装走起路来像风一样自由。医院也免不了偶尔去去。走过了50多年，并且还要再活30年的身体，总需要修修补补。经常蹲在路边看一朵野花，和野花上的蜜蜂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下雨的时候窝在床上看书，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页页地从窗外翻过。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岁月两个字写起来简单，听起来悠远，经历过却是风雨兼程，沧桑满怀。多少人留下无奈在心中，又有多少人遗憾伴终生。站在岁月面前，如何淡然看待失去的时间，无法弥补的遗憾，是人生必学的课程。那接下来我们听作家三毛给出的答案。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年纪，怀念30岁的生日有多么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快乐的如同一个没被捉到的贼一般，嘿嘿偷笑。相信生活和时间，时间冲淡一切苦痛，生活不一定创造更新的喜悦。小孩子只想长大，青年人恨不得赶快长胡子，中年人染头发，高年人最不肯记得年纪。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成长是一种蜕变，失去了旧的，必然因为又来了新的，这就是公平。孩子和老人在心灵的领域里，比起其他阶段的人来说，自由得多了，因为他们相似。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

对培养对象建立培养工作档案，实施跟踪培养计划，设立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对象激励保障专项资金，由推荐单位会同所在单位制定宜昌工匠人才培养。

0: 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关注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 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

0: 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老人为看短剧两年充值22万元冲上热搜。新疆一位年近七旬的阿姨，两年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22.58万元。金额之巨令人心惊，更该警惕的是，这并非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非孤立，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中，51岁以上用户占比已超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了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来听人民锐评，沉迷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表面上看，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也不乏算法与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层层套路大致有三，一是小额弱痛感。39.9元、49.9元、69.9元，单看都不算贵，积少成多，一年半载便滚成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便难长。二是换马甲，剧场名称频繁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自己都记不清钱究竟给了谁。三是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了高价值高转化标签，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同类剧情一集集推来，情绪被拿捏得牢牢的。从愿者上钩到精准猎杀，这不是巧遇，更多的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定向推送。而更令人揪心的是维权之难，小额高频，马甲凌厉，举证如同大海捞针，普通人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与流量至上、逐利忘本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作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视为软肋，将示老异化为坑老，把养老钱当成可以肆意薅取的羊毛。与此同时，部分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收费规则语言不详，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却层层设障，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鲜明反差，客观上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态。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明码标价、如实告知是经营者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今年9月1号起施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利剑出鞘，明确规定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应明确告知收费相关信息，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所以制度的牙齿已经长出，关键在于咬合落地。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休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来关注到个别路段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呢，城东大道下行在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下行，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对尾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在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现在到城东大道的方向双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也快要排到了万达路，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有些路段车辆缓行，个别路口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此刻龙康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路口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了，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了。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行驶的压力呢，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的，还是

0: 是比较畅通的。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和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然后昨天有朋友发消息在群里，我看到了，说，哎，怎么今天晚上是不一样的人来上节目？说怎么感觉好像两天没有听到娜娜的声音了？然后还有人说，怎么你也不上？是这样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汇报一下，工作安排是比较紧张和忙碌和紧凑的。别说两天三天听不到我或者是娜娜的声音啊，更有朋友说希望听到我们两个人声音，太难了，是吧？就是大家呢，从应该更准确来说，从这个星期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要做好听晚高峰的节目保不齐会听到谁的声音的准备啊。因为进入到了十月份，你看十月份过了一个十一假期之后，从10月8号开始正式的回归到工作时间，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逐渐的拉开了帷幕。那么过去到你看到今天已经是13号了，也就换句话说呢，十月份已经过半了，留给大家2026年的工作时间呢，我指的是公历啊，公历的工作时间呢还有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确实很多的工作陆陆续续在金秋十月就开始展开了。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也是如此。

最高温度可能才20度出头，相比较昨天和今天最高温度降幅有十几度的样子。所以说早出晚归，大家呢要随时了解，一个是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随时关注一下自己体感的温度。不知道大伙是怎么样，至少于我而言，每天早上起床了之后，我会直接拉开阳台的窗子，感受一下这个体感给我带来的感觉，比如说湿度，比如说温度，哎，比如说今天会不会下雨等等等等。当然我也不是天气预报，哎，就自己去感受一下。感受了之后呢，哎，会比如说给孩子考虑衣服要不要添加呀，自己要怎么样，是吧？就是大家还是要实时的来了解天气的变化。那么了解天气的变化，同时也要了解一下有关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消息。10月15号，就是这个周四晚上的24点，将会进行到的是本轮油价的全新调整了。汽柴油预计会下调每吨225元和每吨215元。不争气的样子啊！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呢预计会下跌每升1.8毛，95号汽油呢预计会每升下跌1.9毛，0号柴油下跌也是每升预计会1.9毛。不过这是预算的价格啊，最终调价的幅度会以官方发布为准。本轮呢下调概率会很大，有望终结此前的三连涨的行情。就是在周四啊，周四晚上的24点，还有2天的时间。所以说各位开油车的朋友，如果说你车里面的油箱已经报警，或者呢你看上油量已经不多了，大家要合理的安排您的加油时间。比如说，哎，我油箱报警了，是吧？我这个报警之后还能开多少公里？以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油箱已经报警了，基本上还能开个15到20公里左右的样子，但是基本，你像这样的天气，有的时候还要开个空调制个冷，那就保不齐了。所以大家要合理安排您的加油时间。收听节目不要忘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个别路口依然存在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把目光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队尾一直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呢要上行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东风路，现在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在宜化巴黎相纵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队尾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上面，双向的压力都比较大，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另外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还有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中南二路路口，除此之外包含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行驶压力有轻微缓行的路段，来自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江海路路口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同样是在医院门前，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在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现在双向压力也是不小，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了。另外有些路段的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此刻县福路的城东大道环城东路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现在快要排到了沿江大道上面，在县福路这个路口现在

0: 280元。这一次我们是断码清仓，断码清仓，因为是断码的嘛，所以说尺码不全了。如果你能买到，那真的是天大难得的一个机会，断码清仓的啊。领券之后，找客服领券之后，到手价只要279元。不过跟大家说到一点呢，就是因为是断码清仓的，所以说尺码不是特别齐全了啊。各位想要入手的，那真的是要不管是尺码也好，颜色也好，那要赶紧啊，要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了，就没有会再补货的这个机会了啊。不管你是职场男士还是追求质感穿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1059主播甄选。各位直接来搜索雅戈尔，先看一下，哎呦你。看有你的尺码，有你喜欢中意的颜色，然后你添加客服领取20的优惠券之后，你入手就只需要279元。而且经常在咱1059主播商城里，你甄选的商城里去买东西的各位，你还可以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查看你的积分，那么你的积分也可以去抵现，你的积分也可以去抵现。如果你的积分足够多，比如说你有1000来分，还才给抵个十几块钱，是吧？又可以额外省上十几块钱，本来就可以在原价，就是线下商城2280的价格基础之上，基本上约等于打了一折啊，然后呢你还可以再优惠，所以我觉得呢是大家入手的绝佳机会了。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主播甄选里来搜索雅戈尔，看好你的这个尺码和颜色，下单之前来找客服，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元的优惠券，直接在线下单就可以了。
1: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6: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0: 不迟到
11: 无意外，
1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3: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怎么样？交通路况17:48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以下通行压力比较大，已经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关注到的是西02路快速路，现在的西02路快速路下行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北辰港湾了。整个西02路从城东大道路口就已经是全。

0: 现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受到过江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点军大道在江南这边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红绿灯处至少要等上四个及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呢，过江方面的智喜昌大桥上面再来关注一下，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沿江大道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滞留。其他滞留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这边的西陵二路清江大厦门前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卓越广场门前现在呢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同样压力增加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现在夷陵大道西陵二路路口滞留的队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在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红绿灯处也有三个及以上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把目光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现在的城东大道需要重点提醒到大家的依然是在中南路方面啊，此刻中南路出城方向滞留的队尾呢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进出城双向现在有两到三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再就是提醒到大家，此刻合一路上面从三峡大道经过合一路出口要往城东大道金龙路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以及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表现。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电信大厦的门前，以及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大厦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拥堵。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状态，这是来自唐家湾中小学的唐家湾路和西湖路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这四个方向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西湖路的唐家湾路路口一直到后方的峡州大道这路口处双向有滞留。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更多的压力还是体现在学校周边上面啊！大家呢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现在外面的这个应该来说呢，比起太阳落山更是略显阴沉的一个状态，所以再一次提醒到大家，还是那句话，未来两三天的开始以上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温和降雨的过程，大家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另外一个就是雨天行车可能路上的车会比较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要合理规划出门的时间和线路。那么今天来聊到的是有关于气味的，各位你偏爱于哪种气味？不管你喜欢的是大自然当中比如说淡淡的桂花香味，还是走在志祥路上闻到糖炒板栗的香味，又或者是开车路上你车里面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车载香薰，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所出门之前喷洒的香水，又或者其他的等等等等。水木说特别喜欢艾草的味道啊，其实类似于艾草的味道这种味道呢，它的喜爱程度和接纳程度不是100%，而是什么呢，而是一部分人很喜欢，有一部分人是绝对接受不了的。真的就像是我们下面要说到的两种味道是一样的啊，在众多的气味当中刚刚提到的艾草是的，除了艾草之外香菜和薄荷也绝对是最具有争议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两种味道包括紫苏在内，喜欢他们的人真的那喜欢的不要不要的，不喜欢他的人真的一点都不能够接受。当然我们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说尤其是香菜这一类的不喜欢它，真的不是因为太挑剔，而是因为体内的基因决定它不喜欢。所以说你看基因告诉我的不喜欢，我也没有招啊，是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怎么讲呢，经常吃香菜啊薄荷这一类的香辛的蔬菜能够有效的来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那么经常吃这类蔬菜呢可以平稳血糖，调节血脂，改善肥胖所引起的低度全身的慢性炎症，同时可以优化肠道的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可以起到一个辅助减重和养护肠道的作用。 换句话说，如果你平时哎呀，你觉得自己的消化吸收不是特别好，你想最近在减肥，想要辅助减重的话，你刚好你的基因决定你可以接受和接纳，香菜 ，OK， 那你多吃一点没有问题。当然医生也建议说，在不用打乱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之上，哎，你像日常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呀、薄荷呀等等，它是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炎症，而且起到一个降低肥胖风险和促进肠道健康的作用的。就是你没有必要说我今天我香菜宴啊，我吃什么都香菜，没有必要。就是日常你不改变你日常的饮食习惯，你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和薄荷都可以就行了。那么中医认为说，香菜它能够健胃消食，并且有发汗透疹、消食下气的一个功能，对于像感冒啊、消化不良啊有比较好的缓解作用。哎，比如说这个季节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由于不太注意这个温差或者着凉啊等等，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可以加一些香菜在里面。香菜虽然好，但是也有一些要注意，有几类人是不能够去吃的，或者吃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点，过敏体质，还有就是光敏体质人群，你过敏那确属实是不能吃了，对吧？再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等特殊人群，还有就是服用了降压药、降糖药和抗炎药物的人群，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呢要咨询医师之后呢再来吃。所以任何的东西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这种慢慢去，它会有一些怎么讲呢？它是会有一些这个根据你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它会有一些调整的，啊。也欢迎各位吧，然后看一下知足常乐在吃货雷达群里问他，马上降温了，有没有跟劲酒相似的滋补药酒推荐一下？喝啤酒还是要加喝冰的。随着天气的变化，确实这个季节呢，喝点啤酒有点遭不住了，有点遭不住。那确实这个季节呢，就是平时酒的话呢，建议大家，我经常节目当中跟大家奉劝共勉的话叫什么呀？就是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当然这个季节喝点啤酒确实不太合适。你像 Core Fox 说黄酒，像防线的黄酒啊，还有比如说，尤其是把它加热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的。另外，你比如说像这个米酒啊，其实喝点温热的都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不要再贪凉了吧。这个季节，不管是黄酒也好，米酒也好，这个酒也好，那个酒也好，还是都少喝一点点。任何的酒，我跟你说，只要是你喝多，都醉。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
6: 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刚刚所关注到整点之后，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啊，很多的路段现在逐渐的趋于一个平稳的流量，那么大家如果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当然是更好。如果你现在还堵在路上，或者刚刚从公司下班出门，那有一点点路上的繁忙，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谨慎慢行。现在这个程度呢，视线的程度还是基本上可以使用上车辆的灯光了，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来分享。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互动群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底部菜单里头咱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群也是可以的。今天来说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味道，或者说是气味，大家喜欢哪一种？有人说我喜欢柑橘调的香薰，清新不腻，开车时候不容易犯困。就是车里面的车载香薰，我记得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所分享过什么牌子的什么味道的香薰啊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香薰呢，我觉得可能

0: 在夏天的时候受到大家的青睐会多一点，因为夏天的时候你的车里面如果有很多的这种塑料的这个包裹，包括如果你的车可能偏新一点的话，太阳长期的暴晒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会比较浓，那如果你要是用上这个香薰的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中和和调整啊，会多一点。但是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似乎这样的车里的香薰啊，或者是这种香味啊，好像慢慢的大家呢就不是特别愿意更多去使用。当然前提还有就是车里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味道，比如说你的车里面经常有孩子一上车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会车里很脏或者有其他的味道。然后有一些朋友比如在车里吸烟呐、啊，或者头天晚喝多了的、吃饭别说这个是吧，总之来说是这样的啊啊。然后有人说有一种味道我很喜欢，就是晒完太阳之后被子的味道，暖暖的很安心。那其实被子给你觉得很安心的暖暖的是一种，另外就是什么呢，另外它很安心的感觉是因为它晒完之后蓬松了嘛，让你觉得很柔软。它的味道其实是那种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晒死了的螨虫的味道啊，不是说到了吗，为什么被子晒了之后就会感觉就会其实是被子里面的一些螨虫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所以你像前段时间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又休息，建议大家还是去晒一晒啊。但是这两天的天气的话因为会有雨水就光临了，所以也不太适合了。如果赶上天气好，大家把被子晒起来啊。其实说到各种各样的味道当中，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于这个闻到的美食的味道。那在众多的美食当中呢，其实不仅仅是宜昌本地的一些美食，它具有一些代表性，外地人喜欢吃，本地人呢也时不时会去打卡。还有一些在宜昌有代表性的一些宜昌外省的外地的菜系，或者是一些比较具有异域特色的餐馆，哎。大家不知道有哪些去打过卡去吃过，这个时间段回家路上很好吃，涛哥就来跟你说说看。
1: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2: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1: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2: 我家附近，
1: 上班附近，
2: 学校附近，
1: 我公司附近，
3: 有什么好吃的？
2: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0: 就这个环节之前必须先要补充一点水分啊，而且先把口水吞咽一下，因为确实说着说着就饿起来了。说到宜昌之外的或者湖北省之外的其他的这个地方的代表的菜系呢，我相信大家一说能够说出来很多，什么川菜的、湘菜的、重庆菜的，哎等等的，在这里跟大家简单说几家吧。如果你吃过

辣味儿更厚一些，味儿更长。嗯，如果你没有吃过贵州菜的话，我不是指酸汤锅啊，是贵州的炒菜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啊。再就是粤菜的南汤馆，也是属于宜昌的一家比较有口碑的粤菜馆吧。红米肠、虾饺皇、烧腊，属于清淡口啊。想吃广式茶点的，选这家可以，南汤馆啦。还有像这个洋葱饭小馆啦，还有像这个广顺兴啦，大家都可以去选一下。另外就是湘菜啊，我记得以前几年在宜昌的湘菜还比较有名的店子比较多，现在这种口碑好，然后呢又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可能蓝湘子是其中之一吧。哎，湘菜人均50-60块钱，也是一个连锁的口碑湘菜馆子，招牌的辣椒炒肉啊，还有酸辣鸡胗、长沙臭豆腐以及鲜虾豆花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环境比较清爽一些，适合2-4人的简餐。另外就是最近应该来说不是最近吧，就是相对来说有一段时间了比较火的，在国贸的这个荷花笼啊，江西菜比较辣一些，就现在你去荷花笼你都会到饭口都要去排队啊，热度很高的赣菜，我们叫赣菜，江西嘛，大火现炒啊，属于那种江西菜的鲜辣，招牌的江西大炒肉，还有劲辣的鸡爪，还有腊肉猪脚，腊猪脚配米饭米饼，辣就配吃，还有西海鱼头烧豆丝，还有像什么等一系列的吧。因为江西菜普遍比较辣，所以说大家去吃的时候一定要去强调一下它的辣度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的不是我们讲就不是省外的了，一些有异域的这个风味的，比如说尼泊尔人家，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尼泊尔人家，这个异域特色就比较强了啊，它的咖喱，各种各样的咖喱，还有这个尼泊尔的那个加上那个饼吃，一定要去试一下。如果你能吃这种原味酸奶的话，它的酸奶一定不能错过，香料风味很独特，包括它的烤鸡啊，哎等等等等，其实属于那种比较小众的异域风味的这个馆子，尼泊尔人家，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如果你吃腻了这些这个中餐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尼泊尔人家，他们家这些各式各样的菜品，我个人觉得真的很不错。比较，如果你喜欢吃咖喱，你不能说它有多好吃啊，因为好不好吃与否看每个人自己的评判，我只能说是很有特色，真的很有特色，跟你平时吃到的咖喱完全是不一样的，比较正宗啊，比较的有地道，真的是刚刚所说到的一点异域性比较强的一家馆，尼泊尔人家，推荐给各位。还有像科堡德国餐厅，属于这种德国汉堡和啤酒的，装修上面比较异域特色，然后就是还有驻唱的，最主要就是他们家这个像脆皮的德式猪肘，像德式的香肠的大拼盘，像手工的牛肉汉堡，德国的小麦啤酒，等等，都是比较正宗的。最主要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你来吃饭的时候要感受一下用餐的环境，因为你整个用餐的环境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这个有这种气氛一些，又有这种热闹，尤其是你赶上球赛的时候，你会哇特别棒。所以这是一些湖北省外的以及一些这个异域特色的一些馆子，当然在宜昌还有很多，大家也可以去吃完之后来分享一下。

0: 原汁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苑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 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
2: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6: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 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9: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 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8点22分，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刖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的通行压力逐渐在回落，来关注到依然有些路段行驶压力比较大。首先依然是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滞留排期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403传柴厂下穿通道的入口处，大家耐心等待。上行呢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了啊，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CBD 恒基国际，后方呢是非常畅通的状态。另外再来关注依然有些路段的滞留，来自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到体育场路路口，这个方向上面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在新华广场的门前有滞留，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有滞留，中南二路的越湾路路口有滞留， 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以及后方的金龙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的通行压力虽然说有所回落，但是同样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啊。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双向有滞留，依然是停到大家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序的通行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欢迎您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来关注出行提醒，为了配合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改造，港窑路珠海路口人行过街天桥建设，港窑路珠海路口交通组织将会进行调整，调整路口为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叉口，实施时间呢是从2026年10月20号开始正式实施。具体的调整措施大家有所了解。首先第一个，取消珠海路往港窑路，也就是港窑路高架和菊香大道方向的，以及金东山家具城往港窑路，也就是青岛路方向，还有港窑路青岛路方向往珠海路方向，以及港窑路菊香大道方向往金东山家具城方向的左转。另外就是取消珠海路往金东山家具城方向的双向直行，取消港窑路主线北侧出城方向和南侧进城方向的两处既有机动车掉头点。同时规范港窑路珠海路口的各个路口通行方式，港窑路进出城双向保留直行和右转通行，珠海路大连路方向车辆呢可右转驶入港窑路，珠海路金东山家具城方向驶出的车辆呢可右转进入港窑路。同时港窑路珠海路口进城方向菊香大道方向将会根据分时段实时车流实行灯控放行。那么施工期间呢要保留路口人行横道，行人呢请您来按照灯的指示来通行。那么施工结束之后呢将会取消路口南北两侧，就是港窑路主线方向既有人行横道，改由人行过街天桥来进行通行。那么原经珠海路口左转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通行港窑路青岛路口左转，或者呢是在珠海路口右转之后经过青岛路口掉头点来掉头。金东山市场原经珠海路口左转进城车辆呢可以来右转至菊香大道路口桥下掉头来，或者是进入菊香大道等其他道路来进行通行。那么像双汇公司烟草配送中心的中重型运输货车呢请您来沿港窑路右转驶入珠海路，经大连路绕行至菊香大道或者峡州大道来通行。如果遇到港窑路青岛路口车辆量比较大的时候，通行效率不佳，出城的车辆呢可以来提前选择像大连路菊香大道峡州大道等道路来进绕行，避开拥堵区域。因为具体的通行措施和管控措施还是比较多，如果您没有听清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呢会有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相关的微信推文，大家可以做详细了解，同时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有详细解说。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稍后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的18:34，陪伴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夜幕逐渐降临，华灯初上，各位合理使用您的远近灯光。今天是10月13号，再次提醒到各位啊，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呢，那么您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了。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就有机会了啊！但是一定要记清楚，是以下的建设银行的信用卡卡种才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分别包含了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它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其他的是不行啊。那么其实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呢，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这样的一份野营车呢，是一共在活动期间准备到了60000份啊，活动到现在来说应该所剩不多了，所以各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动作要抓紧了，抓紧时间，赶紧把野营车给带回家。活动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秋天的时候也是一个适合运动的时候啊，生命在于运动，相信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不少人呢，像坚持健身的、跑步的、举铁的、练瑜伽的等等。可是，哎，到底哪些运动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延长生命的作用呢？最近有一个研究就给出了答案，其实运动延寿的第一名不是刚刚提到的健身、跑步、举铁、练瑜伽等等，而是什么？走路。就是走路，哎，就是走路。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很诧异啊，居然是走路吗？当然是走路，但是有窍门啊，也不是说你走的越多越好。研究表明呢，说每天走上8763步和7126步的效果最佳，再走多了收益就不再增加了。8763和7126，卡得这么准。此外呢，这项研究还发现说，跟慢悠悠的溜达相比，快走一点会更有好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什么慢。

跑或快走嘛。哎，快走其实是会更好一些的。那当然说到走路，有些人会担心说，哇，这个走路多了伤膝关节。其实对于咱普通的成年人来说啊，每天6000到8000步的这个步数呢，是一个黄金的区间啊，也是对膝盖比较友好的一个安全范围。这个强度和步数呢，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一下关节的稳定性，减轻关节的负担。但是说实话，这个最佳的步数它也不是锁死在了7000多到8000多，因人而异的。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术后恢复期的一些人群，那么这个时候4000到6000步左右这个步数就能够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那像普通的成年人，每天就6000到8000步左右，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普遍舒适的一个黄金区间，可以实现一个健康的收益的最佳性价比，而且也是对于膝关节比较友好的一个安全区间。所以说，不要一打开微信步数啊，他走了5万步，不可能，我才走了8000步，他比我健康，不是这么说的啊，不是这么说的。体重超标以及久坐的人群，可将目标提升到8000到1万步，就是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啊来去设定一个目标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讲叫健康科学的走路锻炼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就是第一个，每天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有一些人呢，就是哎，我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么多步数，我这早上起来我就咔咔咔走了1万步，今天躺着不动了，行不行？行。也可以怎么样呢？哎，分，你比如说早上，哎，我早上早起了一会儿，3个步；中午吃完饭3个步；晚上吃完饭3个步，行啊，也可以。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呢，散步最好是分成3次，每次20分钟啊，以保护关节助消化。想要减脂和强心肺的年轻人呢，你一次性的进行中高强度的快走，到什么程度呢？微喘的状态，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能够有效的锻炼心肺并且减脂。如果时间有限，你利用碎片的时间起来走散步。走走路啊，积少成多，也能够达到促进健康的目标。那再就是走路，其实它是也是有一些要求和窍门的。首先第一个，就保持你的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啊，你不能后个背啊那么去走，不行。就是你会明显的发现，如果你有早上起来晨练的习惯，你到公园去看一看那些走路带风的啊，或者不能说特别快，就是那些走路比较快的、有节奏的。然后另外呢，你看看这些人，他们平时走路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昂首挺胸那种状态，然后肘关节自然的弯曲摆臂的，迈步的时候也是脚跟先着地，配合着均匀的呼吸的。说着说着，大家都不会走路了。然后日常散步的步长呢，大概60厘米左右，这个就不伤膝盖啊，不容易造成疲劳。快走的时候呢，大概是65到70左右，有助于提升心肺，加速燃脂，均衡肢体的受力。当然我们说这个，你说那我怎么办？我每一步去量一下，没有那个必要啊。大家走多了，你就慢慢就熟悉和了解了。再就是健康人群呢，早晚锻炼其实也都可以。饭后呢，休息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再去散散步，这样会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建议在傍晚来散步，这个时候血压呢相对平稳，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点。其实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走路，有的人就是怎么讲呢，为了想要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减肥啊、减脂啊，或者说哎呀，任何运动说到想瘦、想要这个瘦下来、减脂，其他的运动我都不行，都没有时间，我就走路吧。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走路方面的一些这个小小的窍门啊，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运动这件事呢，只要你动起来，就比不动强，是吧？只要你动起来，就比不动强。只要你运动了，不管是强度的大小啊，大了肯定比小了强，小了就比没有强，对吧？所以建议到大家呢，趁冬天还没有到来，这个时间最适合运动的季节，动一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

0: 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我给你扇。
3: 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14: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15: 导航开始了，
0: 即将通过下川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宜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1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时间段呢，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屏风阶段了啊。夜幕降临，外面天黑下来，大家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同时呢，如果您还没有到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雅戈尔男士行政翻领外套，首先第一个就是大牌质感啊，经典的商务单品，专柜的正品，它是属于这种线下的专柜货品，不是这种线上的电商的渠道。所以说各位简单来说的就是你到专卖店专柜去看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款啊，这款，然后你去看一下价格，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断码的啊，断码的，所以说呢，价格会很便宜，那很便宜就不是便宜一点点啊，很便宜，基本上约等于快打到一折一个价格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首先雅戈尔这个品牌我相信不用更多的介绍，大家呢一定会有所了解，尤其是像对于这个男装比较熟悉的，平时要比如说工作生活当中可能会接触比较多的要穿的这些男士们，对吧，可能会有所了解。因为呢它的这个品牌其实也是一个大品牌，老品牌了，对于男装的打磨呀，男装的设计啊，这个以及在这个男装领域上面的深耕啊等等，也是有年头了，也是很多人作为男装的这种商务男装的一个首选品牌了。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断马清仓，它

0: 是库存有限的，然后一定要各位在后台里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尺码。它采用的是经典的翻领设计啊，剪裁呢是比较利落大方的，上身之后它能够显示男士的干练沉稳的气质，像你商务通勤啦、日常出行啦都很适配。面料上采用的是 85% 的锦纶，加上 15% 的氨纶混纺，弹性比较好，耐磨耐穿。下层的是100%的聚酯纤维，廓形版型比较挺阔抗皱，而且兼具了防水的特性，这也是对于很多男士商务上装的一个挑选的要求的一个满足吧，我觉得。配色呢是一种比较低调沉稳的，百搭不挑任何的穿搭，可以搭配一下你的衬衫西装啦、皮鞋啦，可以打造一个干练的商务造型，同时也可以搭配像内搭的针织衫啊，它还配套这个休闲的小白鞋呀、休闲裤啊等等，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休闲出街都是比较的这个 OK 的。那包括你像马上天气越来越冷了，气温偏低的时候，叠穿一个高领的毛衣，层次感立马也出来了。造型上面双侧的口袋设计也很实用，纽扣的简约很大气，袖口呀、下摆呀、走线很精细，细节呢尽显工艺的质感啊。来说价格，价格专柜上面的价格原价是2280块。我们再说一下这款雅戈尔的商务男装的上装呢，它其实是商城，就是我们讲叫线下专柜里的同款，不是线上渠道货。所以说你到这个商场你去买，到专卖店去买2280，这次断码清仓特惠，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元的优惠券之后，到手价格只要279元，就是领取优惠券之后到手价格只要279元，约等于将近快打1折一个价格了，并且呢是专柜正品，享受退货包运费，让您购物更省心。有一点提醒到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属于断码清仓的，尺码不全，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这个适当的去来选择你的合适的尺码，来尽快的去挑选，还有颜色啊等等的，否则下手晚了就没有了啊。抓紧时间，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来搜索一下雅戈尔。首先来添加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添加客服就可以来领取20元的代金券，这样入手之后会更加的划算。
1: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已经来到了18:55，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变化吧。那么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平风状态了，很多路段现在已经是比较好走，基本上可以一个信号灯就能平稳顺畅通行。有个别路段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是城东大道的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发展大道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吧，其他路段上面都是一路畅通的。再次听到大家，未来两天宜昌市将会迎来一个降温降雨的过程，我市明天北部阴天转小雨，南部阴天转中到大雨，18到25度，后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18到22度。雨天路滑，各位出门的时候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适当增加衣物，另外提早规划出门的线路。这个时间段恶意俱乐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明天见，再见各位。我有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么多言，说了这么多话，骗了这么多姑娘，不是过了按说，哎，就说车啊，说车，对，问到途观 L25 款的 1.5T 怎么样能盘吧，你干什么用？如果说你是在乎油耗啊，然后城市跑一跑，没问题，可以买，铁子，没问题，可以买啊，嗯，可以买，毕竟现在你像途观以前都20多万的车，现在十几万块钱，怎么不能买？能买，铁子，公里数不大啊，一年跑个几千公里，万把公里，然后所以对油耗有要求，那 1.5T 没问题啊，可以买呀，对吧？主播你好，极客001007GT 未来 ET5T 还特斯拉Model 3啊，怎么选择？年轻男生想要好开好玩的，好开好玩的，我觉得应该是未来 ET5T， 那未来 EQT 以及007GT 这两款车重点考虑一下。未来 ET5T 哪里好玩呢？它的颜值好玩，而且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这种瓦罐这种感觉啊。还有就是007GT 这两款车你做重点考虑。Model 3这车谈不上好玩吧，这车就是和你老爸开啊，或是 Model Y 啊，适合你老爸开啊。主播你好，一排008怎么样的？属于中大型 SUV。一排008的话，要买可以买纯电的啊，买纯电一排008，价格便宜，很实惠，终身质保，电池就首任车就质保，服务很好。那电池真的不是宁德时代的啊，哎，这个一派008不是的啊 ，M 八，哎，你如果说你按说对智驾有要求啊，电池有要求，你可以考虑 M 八，那个价格上去了啊，嗯。想买个冷门车型，标致5008，试驾了很舒服，能买吗？能买是能买，标致车呢认师傅。就这车你买了可以，但是你每次保养的时候要找对师傅，

0: 这可能不太适合。哎，对，听说那个啊，嘉士多也挺便宜的，我用嘉士多啊。啊，上次用的美孚，这次用嘉士多啊。哎，这长城润滑要便宜，用长城吧。那你的车估计八成烧机油的耶。哦，所以说这个记好了啊。标致一般比较认道达尔啊，标致车一包括雪龙啊，包括这个 DS， 它比较认道达尔，帖子啊，这个您了解一下啊。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001不推荐吗？原因是什么呢？我喜欢是因为有点鬼火的感觉。哦，那你如果喜欢001买就是咯。但是我觉得007GT应该更适合你年轻状态吧。001的话，这车呢，可能我觉得适合一个年轻已经当老爸的人。哦，对，嗯，我不喜欢，不喜欢零，对，我是说嘛，太鬼火了。什么叫鬼火？我四十几了，不好意思带钩啊，这个我44，82年的，鬼火什么意思？带钩啊，带钩，不好意思啊，嗯。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聊车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看到来自于武汉的网友，来感谢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鬼火啊，这鬼火，反正他也没说鬼火什么意思，嗯，就反正就是觉得吧，唯独比007GT等级更高啊。你只是车的大小是吧？但是年轻人的话，应该是买007GT， 001这车不适合你，铁子，嗯，他的群体不包括你啊。来，感谢家人们来啊，谢谢严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新车问题二问题，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向往的 S7 跟起源 Q07 哪个好一点呢？向往啊，为什么讲向往呢？因为向往的话是整个广汽传祺体系里边做高端的，长安的高端可不是起源，那是深蓝阿维塔。那你拿一个长安的新能源的起步跟广汽传祺的高端来比，那能比吗？这个，所以是讲品控啊，肯定是买向往啊，铁子，我不知道你兜里多少钱啊，向往 S7 更适合你啊。来，感谢关注了主播，谢谢帖子，还有好商家好，你好，欢迎你来。先把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锁定的是宜昌交通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欢迎更多听众进到抖音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再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嗯，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者说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交流啊。我们继续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老铁问道，极客八叉 U 版怎么样啊？准备买了，然后我就说买啊，放心买。他就追问，那为什么要买呢？你看，你不要问这句话后面，我把你再追问，我再回答你不买怎么办？对吧？你都要买了，你说你到这儿，你到这儿来问我说能不能买？你说我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吧，你的买这车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日常家用啊，包括有这个长途自驾啊，然后在乎底盘舒适，也包括内饰豪华，是吧？那 U 盘这车就 U 版啊，非常适合你，铁子非常适合你。车辆过弯呐、啊，车辆支撑啊，是吧？高速的这个变道啊，车辆驾驶是游刃有余，就你的目的在这儿，绝对能买。但是如果某一次你跟车辆互动啊，它没反应过来啊，车辆座舱它感觉慢半拍儿。智驾怎么感觉没有华为的智能的感觉，对啊，这个手机下一个什么 APP 怎么这屏幕下个 APP 这么麻烦呢？那如果说你哪天吐槽这事儿的话，那你就别搞不好了啊。所以说这车优点的话，年轻人啊，各种操控啊，弯道表现啊，各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用啊，所以我就说你既然喜欢它，应该是有它的亮点吸引你，你买就是了啊。来，我说我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叫未来的朋友爬个楼啊。未来问到主播，未来的问题我没有看到嘞，我只看到一个上下班一天一小100公里，是什么车呀？哦，看到领跑啊，100公里，我是你，我哪怕我去买个吉利的啊，像E5啊，我哪怕我去买个星越，是吧？小车啊。或者哪怕我去买个这个领跑，我不买领，不是，我买领克，我不买领跑的，没必要。我买比亚迪，对你来讲呢，一天小100公里的话，您在路上的时间呢，更多在乎的是电池、电机稳定，啊，售后质保的体系，你应该是买比亚迪才对，铁子。观点供参考，领跑不买。方程包太息纯电推荐吧，充电很好。就这车你别拿它当越野车耍，这车你就是当成做居家代步，要空间，电池充电快，闪充刷刷刷刷刷刷十几分钟充满了，不好吗？好，充电方便，尤其你们城市建了很多闪充点是吧？哎，那肯定是买的，铁的买啊。但你说按说我买太息，我们这儿充电不方便，我在农村，我们家是没有充电桩，你买它干嘛？对吧？方程包太息啊，底盘稳啊，这车的充电快，电池

天哪，太多了。你这么，你给一个你给个15的20万可不可以啊？你别25、20以下太多了，铁子，是吧？你得给一个具体你4-5万块钱区间行不行？你别的给这我不好说的啊。嗯，哎，你要这么说啊，哎，15到20万的这个纯电 SUV 怎么推荐？首先，15到20万纯电 SUV 呢，你要考虑的车啊，有比亚迪的海洋系列的，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纯电吧，铁子，嗯，纯电是吧？啊，这是要首先考虑的啊。再有就是小鹏系列的，小鹏这车呢，优点像小鹏 G6 啊，小鹏 G6 优点什么呢？智驾不错，这车啊，年轻化。这车长得漂亮，铁子，所以小鹏 G6 这车的话，你可以首先考虑一下啊，包括我刚刚说的比亚迪的海洋系列，就海狮06EV，那这是你完全考虑的，就海洋网的06EV，啊，小鹏 G6 这两款车你重点考虑一下，铁子，你要纯电的嘛，对吧？啊，但是是不是那个领跑不考虑啊？另外一个深蓝的啊，深蓝 S07 的话，价格也差不多这样。啊，深蓝 S07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围的吧。还有蓝图知音的话，这车大概价格也就是在20万差不多吧，20万左右吧。啊，蓝图知音也是可以考虑的。所以说这个4款车型，你都可以考虑一下，铁子，按具体的需求来考虑一下啊。比亚迪脸太丑了，买知音，买深蓝，买小鹏 G6，是吧？他们脸不丑，完事儿了。来，固态电池上市之后，是不是燃油车其他车都会便宜呢？固态电池上市肯定对燃油车冲击很大，但是对增程车绝对是碾压式的。有固态电池之后，增程车估计就淘汰了，就油车、纯油车还在开，增程车成为历史过去了。哦，这你了解一下，铁子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唐啊，这个值不值得买唐三？我觉得值得呀，但是有人说比亚迪的脸不好看，标不好看。长城 H10 探险者怎么选择？一个油车，一个插混，铁子，你看你怎么用法？一年几千公里，经常出去玩，跑长途啊，然后呢，高速为主，驾控有要求，买谁？买福特探险者。有越野需求，城市用，经偶尔出去玩。充电也挺方便的，长城 H10，铁子啊，一年是10000公里是吧？你妥妥啊，北方的齐齐哈尔的啊，好，这是一位来自齐齐哈尔的宝子啊，那你应该是买探险者，那你买福特探险者，铁子啊，但是福特探险者这车油耗估计，即使 H10充电不方便，油耗也可能约等于是这个 H10的可能要2倍，要12-13个油。长城 H10即使不充电，没地儿充电，也就是6个油、5个油，那你这是2倍多了。那这个事儿你考虑一下，铁子啊。我是你，我肯定会买福特探险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福特这个坦克300 Hippo Z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老叔，喊我老叔啊。北方的吧，北方喊老叔是吧？嗯，咱们这边喊小叔。您是年轻人，20多岁是吧？20多岁喊我老叔没问题，铁子。嗯。黑夫 C 的这车呢，我个人观点能买吗？买是能买啊，但这车呢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这车比较猛开，刷刷刷跑的比较猛。第二，这车呢比较适合充电，你充电不方便，买黑夫 C 耍不出来，不好耍，铁子啊。啊，你是宜昌本地的喊我老叔啊？宜昌本地的怎么会喊我老叔呢？这个，你喊的是老叔还是老板的这个？北方人在宜昌是吧？啊，打老哥的啊，出来个老叔，我是说啊，喊对，要喊安达，要喊师傅安师傅啊，来对，要喊安师傅，铁子这才可以啊，嗯，问到唐三啊，比亚迪唐三啊，这个5座的估计啥时候上市啊？主播是这样的啊，我这么说吧，一般的车辆扎堆上市2个季节。一个4月份，一个10月份，10月份基本凉了，已经，这天也凉了啊。那估计就是4月份了，铁子啊。就说这个唐三啊，就第三代唐啊，我们简称为唐啊。嗯，你别说啊，我上次碰一个朋友，太搞笑了，怎么搞笑？我说你怎么不买比亚迪唐呢？这车多好，多适合你。他说我不买。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爸我妈有糖尿病。
我这你能联想一

0: 块儿。他说开膛的话就容易他那。我说你、啊、好吧，那你是吧？还有比亚迪有款车叫夏，我不当时我说哎，有一款车不错啊，夏这车不错。他说我不买，我说为什么不买？他谁喜欢夏呀、啊？我喜欢上，不是那字儿，不是那个字儿。还当时这个本田有款车叫凌派，不买，为什么不买？凌哎，是吧？哎。比亚迪钱，哎，对，所以说哪天比亚迪要真要出管钱才行啊。所以说有时候人说谈糖色变呢，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太厉害了，主播这自愧不如啊。以上观点来自于咱们听众，来自于咱们网友，不是主播的观点啊。哪天比亚迪比哪天把我给那什么了，我的天，没关系啊，我小主播也不会影响比亚迪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是听众给我的反馈，我吓我一跳，你知道吧？嗯。说实在，科鲁泽这车可以。呵呵，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10 EMP 怎么样的？对于就是吉利车啊，领克吉利的车有特点，插电混动它的电池相对较小啊，就充纯电的部分呢跑得比较短啊，所以说这车你说怎么办呢？你如果说你充电很方便的话，领克是一台好车，领克车身结构、电池稳定。啊，领克这车的风阻系数啊，领克这车的这个人体工程学做得很优秀啊。但领克车机互联和领克纯电续航是它短板啊，还就是我们讲人机对话这都短板，的芯片啊，我们讲芯片运算逻辑速度是短板啊。来讲讲 V800， 这车呢最近我节目会有重播，所以用最近两个字啊。今儿咱们是直播，不过我们近段时间有重播，我们讲最近啊，最近呢有相关的权威机构出具了关于刹车踏板的一个测试啊，行业标准是1500牛啊，就是1500牛没断就 OK 了，但是呢逐步提高到3000牛，它踏板依然没有断，包括支架在里边啊，整个总成没有断。然后呢就这事儿呢，这个啊我们讲啊，就这个江淮的这个啊票票啊刷刷刷啊涨了10%几啊，是吧？嗯。但是有人质疑啊，质疑什么呢？质疑这个他做的是一个相对静态测试，踩的力度呢是慢慢施压。而老唐啊，哎，我说老唐各位知道是谁吧？咱不能说老唐啊，可以说老唐吧。嗯，可以说吧啊，就是他做那个测试呢是极限施压，短时间迅速踩压啊，这是两个工况啊，这种两工况，就我觉得他应该什么呢？应该这个 V800 啊做一个跟那个谁啊一样的那个测试，也是在极限施压情况之下，就跟人一样直线施压，就极限嘎给1500牛啊，或者你不给1500牛吧，因为大部分人的力度是200到500牛，你就按照600牛、800牛极限唰踩过去，你多踩几脚，它没有断，那才能说明事情啊。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再聊啊，广告时间，一会儿再说。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 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的成立葛洲坝。

0: 这个三零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0: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
2: 天哪，漏水！啊，那个升顶支杆呢？这杆坏了，升不起来了，电机烧了。啊，一换几千块。啊，这个顶和车体的衔接部分漏水，哎。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跟当年有天窗似的，到现在为止，很多有天窗车主都很怀念曾经第一台车没天窗的车，更甭说还带天顶的直接开天窗了。哦哟，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被那个雷总那套小弥陀拳给你迷糊了，铁子，不要买什么 N90 升顶版的，我谢谢你。七座没有升顶啊，七座的话也不建议买，为什么呢？前提是增程车不建议买。那你又说了，按说我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说你看人家啊，纯电部分干到400多了已经，是吧？ N90 我这充电嘛，我是城市跑嘛，啊，我这充电够了，是这么说啊。但是一旦哪天充电不方便，那个噪音，而增程车真的只是过渡，鹏程就这个牌子啊，早晚一天变成纯电动的。那为什么现在要上增程的？增程是早规划了的啊，还就是增程现在很赚钱，做企业嘛，咱们做福利也要做钱，要赚钱是吧？所以说呢，现在做增程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小米品牌给维持住，赚钱才能维持品牌嘛。而且卖得好了，有卖点了，这个它的资方，那我们讲它的股市资方啊，才有信心啊，再继续加持是吧？哎，做资本嘛是吧？嗯，所以说呢，它后期的话，随着技术成熟 ，N90、N70 绝对要上固态电池的，那个时候增程车就不存在了，铁子。观点供参考啊！来，目前在看的是50星光 L， 还有皓月 L 6座。如果说你要买这个，就这个价格10到15万的话，要买新能源的星光 L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铁子。嗯，来问到主播你好 ，T60 是什么？你要问是 T60 怎么了，铁子？理想 i6 啊，推荐吧。理想是 i6 吗？理想 i6 的话，推是推啊。有个问题，你真的很迷恋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吗？理想说实在的啊，它很多东西它就它叫做自研，但它实际并没有自研啊。大众不叫 T60 啊， T6 铁子啊， T6 是吧？你问的是 T6 是吗，铁子？ T6 能买吗？能买啊。 T6 有两个 T6， 铁子，一个大众 T6， 一个极狐 T6 啊。那么大众的话优点在于底盘啊，电池稳定，哎，底盘好，电池好，哎。但是你说安上那车机，对不起，没有什么好的车机。大众现在它另辟蹊径，包括整个德系的奥迪，它跟谁在合作呢？啊，跟 Momenta 在做合作。现在呢，关于这个智驾这部分的话， Momenta 算是一个慢慢

0: 再被熟知的品牌吧，但是它的一些技术含量啊、指标什么的，可能保有量真的没有办法跟华为去比啊，也没有办法跟小鹏去比。这东西跟你说心想。感谢胖三十来直播间，你好，还感谢油菜花香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当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各种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谢宝子们啊。今天在线人还挺多的啊，谢你们来。嗯，网友说到，我在想啊，是实在怕纯电里程不够，买个7公里发电机，需要时放车上不香吗？7000瓦，不是7公里，WM 搞反了啊，7000瓦，7000瓦的发电机，随时放车上不香吗？打散装汽油好像有规定吧？打散装汽油是要身份证登，你不嫌烦呐？就是你装一个，你放车上一个发电机是吧？每次汽油，你不嫌麻烦吗？感谢冬瓜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挂档就走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聊车，纯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啊，咱们在抖音上同步啊。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A5 的3块屏和车机试驾时该怎么验灵不灵？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车机怎么验灵不灵啊，你给它连续发送多条指令，而且不是简单的开天窗啊这样的指令，包括我很热，我很渴，我想去厕所。这个我很饿啊，我很热啊，我很热，我很饿啊，同时呢我还想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的，你连续发送这个指令啊，然后呢看他怎么反应啊，就连续发送指令啊。一般好的车机呢在连续发送指令之后，他都懂你什么意思，这一般是运算逻辑比较厉害的啊。别偷着笑未来口误。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25款的博越 L 山河可以买吗？可以买，帖子啊，可以买。但是有几个前提给你分享一下啊。25款的博越 L 的山河，优点缺点，先说优点。优点这车什么呢？吉利其实它的这个它的车体刚性真的很强，帖子。不管说博越 L 哪一款啊，它车体刚性很强。另外这车的一个整体动力很强啊，动力调教不错，帖子。还有空间表现是相对不错的。包括我们讲这个车呢，它的轴距啊，在油车里面算是非常大的，2.78米啊，2.785米啊，7.86米啊，7.790米啊，我记得是啊，配置给的也很好，包括车内的这个座椅啊，各种调节啊，大屏啊都非常不错啊，动力什么的都很好。那缺点你要了解一下啊，很吐槽说这个山河这车呢，在跑高速的时候啊，它的噪音比较大。另外一个这车呢，它为了做舒适，它是讲舒适的啊，就这个山河这车，所以它在急转弯的时候，底盘的这个松有点软，你知道吗？底盘有点软啊，就这个底盘调教不是运动调教，这是几个缺点啊，看您喜不喜欢啊。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家里的爷爷给俺弄了一个 N X200啊，说适合女生开，这车又皮实又不会坏，是真的吗？哎，你爷爷也就60多岁吧，也就。是的，你爷说是对的，铁子啊，北方的爷爷吧，南方或者是广东那边的爷爷有可能啊，有可能会买的 N X200，哎，有可能性啊。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说车的点点的是各方面内容啊，正在聊广播，在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059主播征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

0: 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人就会不惜一切地去追求一个所谓的确定的答案。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说自己能够让一切恢复秩序，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小。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他不需要说一个人他真的就控制了什么，只要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胜券在握，不安感都会大大的减少。我曾

很多人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都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其实让人疲惫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忙，而是我们和自己的身体和真实的生活渐渐的走散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具身认知，说的是身体的感觉会反过来影响心情。人开心了会笑，反过来哪怕只是刻意的扬起嘴角，其实心情也会跟着明朗一点。身体不只是大脑的执行者，它本身就是我们感受世界的第一通道，也是深度参与着情绪的生成。不少人呢会忽略自己的身体，比如吃饭的时候盯着屏幕啊，走路的时候塞着耳机，等电梯的间隙呢也会忙着刷短视频，明明是越刷越累，手指还是机械的滑动着，明明困意已经袭来，但还是要熬到深夜。注意力长时间的被困在屏幕当中，身体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我们感知世界的通道变窄了，也就慢慢的和自己断了连接，压力、疲惫、说不清的烦躁就这样一点点的堆积了起来。有研究发现，人在一天当中接触到的自然元素越丰富，所感受到的能量和活力就会越强。那经常被提及的公园20分钟效应就是这样的，去河边走一走，在树下坐一会儿，望着水面发发呆，身心都像是被重新充了电一样。治愈人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公园本身，更是风、光、树皮、水声这些丰富的感官输入，把断掉的感知重新的连接起来。而这份感官的唤醒不必只在自然界里寻找，有的时候触摸就是最直接最具象的连接方式。它不用刻意的去思考，手碰到真实的东西，身体往往会先于大脑做出反应，紧绷的神经松一点，心也会落回到身体里。很多人以为说触摸是我们主动的去伸向世界，但其实触感是双向的，你走进风里，风就会穿过指缝拂过手背，你拥抱一个人，对方的温度也在拥抱你。回到日常里，可以暂时的放下手机，亲手的做点事情，触碰台面的微凉，玻璃的顺滑，锅碗的厚重，在一器一物里找到生活真实的质感。当你愿意伸出手，世界也会向你伸出手，那些被忽略的温暖、暖意和柔软会一点点地把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

越多，相处起来就会越轻松，越不设防。一句你看这朵云像不像星星，路上看到的小趣事，甚至是一句今晚的风好舒服啊，这些看似没有用的话都在传递着同一句话，就是我的生活想与你共享。正是这些碎碎念持久了日常的亲密感。有人说有人应，絮絮叨叨之间承载的其实是彼此的牵挂、爱意和用心。在朱自清的废话论当中说，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确实如此，在爱情、亲情、友情里，那些碎碎念都让我们变得更亲密，也让平凡的日子多了几分温度。

碎碎念其实不必刻意的去找话题，它就藏在平常的瞬间里，比如聊聊此刻，不必等什么样大的事情发生，就来说一说眼前的这一刻。窗外的风有点大，今天的云像一只游动的鱼，刚泡的茶太

唱了，楼下有人在遛一只很圆润的柯基。此刻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都可以是话头。碎碎念还可以说说情绪，有点累，有点烦，有点低落，或者莫名其妙的开心，都可以聊一聊。情绪被接住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当然也可以讲一讲重复的日常，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又去超市囤了一堆日用品，在哪条路上又看到了同一只猫。这些日复一日的小事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却能够让对方参与到你的生活里。还有就是碎碎念可以说一些没有来由的联想，比如你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听到一首歌，想起一个人，看到一个词，觉得像对方的名字。这些联想恰恰是最真实的，我想和你说说话。重要的不是聊什么，而是我想和你说，你也愿意回应。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碎碎念的人，也努力成为那个愿意听别人碎碎念的人。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是有了周深的歌曲节目，就好像是对观众有了一个承诺的质量保险，所以每到各种年节重要的时间节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他首次亮相是在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21岁的他，凭借一首《欢颜》，让四位导师为之倾倒。转身之后，看到台下站着的居然是一位男生，几位导师惊喜交加，因为这首歌是完全由女腔唱出来的。那英啧啧称赞，你比女生唱的还好。面对众多导师的认可，年纪轻轻的周深却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大家并不知道，中国好声音的导演组劝了很久才把这个年轻人请上台唱歌。其实早在前2季，导演组就发现了这个唱功了得的年轻人。那时候周深还在乌克兰留学，加上过去的一些遭遇，让他对舞台的表演充满了恐惧，而那幅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嗓音也差点毁掉了周深的音乐之路。这一切还要从他的少年时说起。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0: 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想一夜爆红的淘喜男孩周深的故事。有一种天赋叫做老天爷赏饭吃，周深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音乐这种天赋。1992年出生在湖南农村的他，初中以前经常带领学校合唱团参加市里的比赛，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音乐结缘，在音乐扎根。这种天赋被音乐老师发掘，并且对周深的发声、音准等各方面进行了专项的训练，为日后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让周深有不同于常人般的温和与谦逊。上了初中，周深没有迎来自己的变声期，同龄人的声音越来越浑厚粗犷，只有自己还保留着幼童时期的声线。原本引以为傲的嗓音成了难以启齿的羞辱。周深还自嘲道，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男孩的身躯，女孩的声音，让周深饱受了很多的侮辱和歧视。平时跟老师和同学说话，周深也总是把嗓音压得很低，生怕人嘲笑他。初中三年，他没有唱过一首歌。上了高中，他在网上注册了一个叫卡普勒的 ID， 开始在网上唱歌。因为甜美的嗓音、柔和的声线，很多人成为周深忠实的拥趸，这让他再一次找回了自信，还在后面的高中校园比赛中一举获得第一名。有过漠视和挫败，也有过鼓励和胜利。那个少年，从前至今，眼里所见都是爱和希望。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想一夜爆红的讨喜男孩周深的故事和他的歌。父母最开始并不支持周深学音乐，他们更希望他能当一名有前途的医生。在乌克兰留学，周深遂了父母的心愿，选择了学医。语言不通以及老师学生对黄种人特有的偏见，导致周深一年来的学医之路并不顺畅。白天记录课堂上的内容，晚上回家翻译成中文。那段时间他每天的睡眠时长不到五小时，尽管每天宵衣干食，但在成绩上并没有起色。数次挂科之后，周深毅然放弃学医，并且考上了著名的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从小怀揣音乐之梦，在异国他乡将要扬帆起航，却未想第一个噩耗就迎面而来。在音乐学院进修没多久，周深患上了声带

小结，这是一种慢性咽喉炎，严重的话会导致声带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失声。这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毁灭式的打击。周深并没有放弃，四处求医，积极地接受治疗，终于大病痊愈。在利沃夫音乐学院，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个贵人，一位美声教授。这位教授不仅在音乐教学上倾囊相授，知道周深生活拮据，就自掏腰包给他买裤子和水果。有一次老师脊椎受伤行动不便，还坚持给周深上课，这让周深十分的感动。他直言，如果有机会回到乌克兰，一定会好好的报答授业恩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音乐人是这样评价周深的：好歌手很多，但是善良、有礼、懂得感恩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一个内心纯粹的人才能被大众所喜欢，这样的人到哪里都是第一。周深就是这样纯粹的人，农村孩子特有的质朴在他身上一直都能看到。演唱《大鱼》火了之后，周深也没有被一时的名利冲昏头脑，他清楚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唱歌的人，恰巧遇到了喜欢听他唱歌的一群人。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他只想唱好歌，正是这种质朴让他赢得了无数的偏爱。跟周深相处过的人都会由衷的感叹，这真是一个可爱讨喜的男生。钱雷说周深很孝顺，赚到的钱都会给家里寄过去。生在农村，家境并不优渥，他明白父母供他读书的不易，为了替家里分担压力，他在上学时期就经常在酒吧驻唱赚取生活费。成名之后，他并没有丢失勤俭的好习惯，你很难看到他一身名牌出入挥金如土，白天唱歌，晚上住在公司的宿舍，又可以节省一大笔开销。在舞台上，这个节俭的男孩同样有着谦卑的一面。出道五年，不论台上点评是褒是贬，周深都是以弯腰90度的致敬。在网上直播唱歌时，粉丝们都会夸赞他天使吻过的嗓音，他总是很害羞地回答，我不太会唱。在粉丝面前，他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在官微下面的评论区，前50名评论他都会很认真地回复。采访时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粉丝宝宝们说，这个耿直 boy 说起被粉丝要求更换头像并发出灵魂之后，少管我，真的是可爱的没有一丁点包袱。
9: 接下来请跟着周老师的动作学习起来吧。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7: 那些你们喜欢的
6: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小雨天气》，这歌的名字叫做来自于徐梦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

0: 不止日常的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养着笑。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
5: 与音乐为伴，
3: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可以去翻一翻综艺节目歌手当打之年当中的一些片段，他们也因为一些歌曲在歌手这个节目的奇袭赛里面突围拿到了很高的票数，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点评，包括乐评人说不够摇滚找不到自己，但是呢根据大张伟说的那一句老师们都喜欢有态度的，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菜和自己的萝卜。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Charlie Puth Girlfriend。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

0: 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好时光，第一首为你带来的是 Cross Every River， 跨越每一条河流，听着就会让人很感动的一首歌。一个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我可以跨越每一条河流去寻找你，去到达你要的地方，献给为爱勇敢的人们。

爱情结束，你离开了我，不光是房子，连心都是被掏空的。一群棒棒糖男孩唱出来的这种心酸，少了你的房间。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我懂你微笑的样子，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蓝又时唱出了很多人孤独的心声。

0: 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某年某月某天，当我们再相遇，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我们都在变，变得陌生。听到高浩带来的这首《某年某月某天》，突然间。

当 Tony Braxton 很低沉又沙哑的嗓音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也会不堪一击。关于你，我总是措手不及。In the light of the nigh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边继续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孙燕姿的这首《不能和你一起》。我想做你的停靠点，但是你的眼里只有他，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爱情总是抵不过时间的考验。那个时候，周迅美好的在台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唱这首温暖的大旗的时候，是否有想到感情生活最后的结局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当范玮琪温暖的歌声唱出这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感而发，眼睛湿润。这个在脆弱的时候总是能够给人安慰的女子，轻轻地唱出这首《爱的盲点》。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呢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庾澄庆的这首《想念你》，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想过红色的感叹号在置顶的微信，我还是看不习惯朋友全新换的背景，上机的双人游戏突然之间变得乏味，我的枕边仍然留有

过度追求完美的人有时候盲目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我不是天使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尘世间水清则无鱼，十全十美仅存在于理想当中。那英，我不是天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你分享的是不同性格、不同人的爱情观。这一首《朋友》来自无印良品。喜欢交朋友的人呢，最喜欢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也恰巧的就唱出了那种很纯净、很真挚的感情。

0: 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打开孩子的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

连篇，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眼前清楚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志于清静沉坐之中，静思往事如在目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一回。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读到了汪曾祺先生笔下的那一方清净天地，那一句无事此静坐，仿佛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通向内心安宁的门。汪先生的外祖父家那间朝北的净室，那幅苏东坡的诗句，不仅是一种生活场景的描摹，那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传递。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这句话说得真好。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裹挟着在洪流当中不停地向前奔跑，生怕慢一步就会被时代抛弃。我们的手机永远在响，消息永远回不完，焦虑和压力如影随形。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静显得尤为珍贵。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成为一种难得的能力，一种需要主动修炼的内心力量。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很难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更难坚持走远路。而唯有在宁静中，我们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明辨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汪曾祺先生提到闹时读书的修养，让我想起现代心理学当中的注意力训练。在这样一个充满干扰的世界里，能够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当下所做之事，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修为。就像汪先生能够在工人们唱山西梆子的喧闹环境中静心写作，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日常锻炼获得的。说到习静，那不一定非要选一处幽静之地，更重要的是培养内心的定力。也许是在早高峰的路上，用一本书为自己筑起一座精神堡垒；也许是在繁忙工作的间隙，闭上眼睛做三次深呼吸；也许是在晚上睡觉前，放下手机静坐十分钟，回顾一天的得失。这些小小的练习都是在帮助我们培养内心的宁静。汪先生清晨泡茶静坐的习惯，其实让我想起许多创作者的类似的体验。确实，在宁静的清晨，思绪最为清澈，创意也最易涌动。那不是逃避，而是在沉淀之后更好的出发。正如齐白石所言，心闲气静一挥，最好的创作状态往往来自于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我们现代人常常感叹说心里长草，这种浮躁感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外界信息的过载和内心价值的不确定。而要消除这种浮躁，或许正需要像汪曾祺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此刻身处在何处，正在经历什么，希望您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静心时刻。或许是在通勤路上听一段优美的文字，也或许是在午休时间读几页好书，也或许只是在忙碌间隙

0: 啊，包括在这个西泠京出门口的这一段双向流量呢，目前都是会比较繁忙。整体如果说您是在中南路上行车的话呢，整体来看其实目前在以前玉安路小学这一段可能压力比较大啊，但是这会儿看起来流量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平稳的。包括您从这个上善谷出来，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压力呢，目前都还比较平稳。但是目前从中南路如果说您往菊香大道分流的话呢，这一段倒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和滞留，您需要耐心等候一下。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南一路上啊，目前在这个中南一路，从这个中南一路出来之后往玉安路这个方向通行的话呢，明星家园附近的交通压力呢是会有一些明显增加的，这个路段上您可能得多花费一些时间了。路面上任何通行情况您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找到我们，及时的分享路况信息。
1: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畅行早高峰的节目呢，是从7:30到8:00，稍后呢8:00到9:00呢，您将听到的是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啊上线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稍后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662-661-2345来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686-2093和686-2094两路直播热线，与我们的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从7:30到9:00都有精彩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的9月初五，周三。今天城区呢，总体来看呢是阴天转小雨，气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呢是只有25度。说了几天的这个降温天气啊，终于是要来了啊，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秋风瑟瑟的感觉。所以前两天这个大太阳，确实午间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炙热，甚至我看到有同事都在穿短裤短袖了。仿佛是一秒入夏了，但这两天天气又降低了温度的一个变化，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像这两天包括未来两天啊，气温都是处于一个持续低迷的状态，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加一件外套。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明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小到中雨，18到21度；后天呢周五是小到中雨，19到22度啊。整体最高温度呢都是低于25度以下的，所以说这个温度降的也是比较陡啊。前两天的中午呢感觉都有30多度了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是最高温度在逐渐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请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接下来此刻资讯呢，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10月13日，三峡光和青年影像周正式宣布，张若昀担任三峡光和影像周的光和光影推介大使。10月13日起，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收呢正式开启。宜昌医保提醒广大居民朋友，请在集中缴费期内完成参保缴费。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市应急办、市应急局统筹推进，围绕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担心。

0: 员在全市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应急实战演练、隐患风险排查整治等主题活动。近日，记者从宜昌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获悉，宜林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的试点试验项目呢，完成了签订合同，标志着这项国家级乡村建设试点进入到了落实实施阶段。项目位于宜林区龙泉镇，由宜林区龙泉镇人民政府牵头实施。日前，五峰山通公司机电运维班组正在351国道五峰北峰亚隧道口呢进行光伏设备巡检。随着监测数据的回传确认，该县首个隧道光伏发电照明试点项目呢正式稳定投用。项目并网之后，年均可替代试电 3.7 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6.46 吨，节约运维电费3万余元。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第四届东湖论坛定于10月15号至16号在武汉举办，年度主题为“筑创新高地，强战略支点”，共举行一场主论坛和十场平行活动。10月13号，据 WTA 女子网协协会的网球协会的消息，郑钦文、大威廉姆斯确认出席香港赛。比赛呢将于11月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举行，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亮相香港网球公开赛。10月13号，从湖北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计划在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募6000名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资源的配置，建立新时代高水平教育师队伍。其中，湖北计划招募1025名讲学教师，招募人数位居全国第二。继续来关注一下，10月16号，知音湖北神武峡2026秋冬旅游产品专场订货会将在神农架的皇冠酒店举行。活动现场呢将集中举办签约仪式，发布100余款精品秋冬文旅产品，搭建高效供需对接平台，全力激活湖北秋冬文旅市场的动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
4: 那不错，环境不错。
3: 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9: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1: 不迟到，
12: 无意外，
1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4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重点来关注一下整体的流量比较大的几个路段和路口。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双向流量呢，依旧是会比较偏大一些。如果说您正在从三峡大道这一侧想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继续往东山大道或者往点郡方向通行的话呢，压力还在持续增加。包括呢，桥面上方以及路面道路啊，从智喜桥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往城区的车流量也在增加，以及从清江大厦这一侧西陵二路辅路往体育场路呢，也会有一些排行。而目前呢，整体来看，从五家港往城区的压力呢会更加集中一些。首先就表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首先在中南一路这个路口啊，包括中南二路路口，整体的双向通行都会比较大，但这个压力呢可能在次干道上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说中南二路上目前双向的这个通行 比较大的原因，主要是这边学校相对集中一些。首先呢，是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南二路上这边的五家岗实验中小学中南分校五家岗实验小学啊这边，然后还有在靠近到另外一侧啊宜花山峪城这一侧的英杰小学门口，双向的流量的压力都会比较大。而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主要是从中南一路往中南二路这个方向呢，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包括在中南路上，目前中南路主干道上的交通压力呢，除了之前说到的在菊香大道这边可能需要有一个等候的过程，目前紧接着的我们看到在东宋路隧道东宋路这个路口包括还有在旭光路口，以及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城东大道路口，目前相对来说呢都会有一些排行。最主要的压力呢还是从东宋路一直到旭光路这一段双向的行车速度会比较缓慢，特别是在经过到玉安路小学这一侧要继续往菊香大道方向来通行的话呢，可能您得多花费一些时间了。以及目前我们看到啊，在东风路这一段，如果说您经过到旭光路要往中南路路方向来通行的话呢，目前也是在下行的这个路段上呢会有一些排行，以及在从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过程当中，您需要有等候的过程。而往城区方向呢，最主要城东大道上的行车压力还是在东风路口的位置啊，大家需要耐心等候一下。目前在港澳路附近呢，目前主要是从珠海路这一侧进入到港澳路的车辆呢会比较多一些。这里也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提前预告一下啊，这个港澳路珠海路口呢从10月20号起的一个施工呢，对这个路口的通行调整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路口呢全面进左，基本上大家可能希望的港澳路双向直行是能够实现的。这样呢从港澳路快速路这边下来之后呢，能够快速的进入到从这个银铃长安大桥延伸段高架桥下来之后，能够快速进入到港澳路快速路，包括快速进入到菊香大道啊这边来进行一个通行。但是进城方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之后呢如果进城的车流量非常大的话呢，在这个路口还会有一个红绿灯的一个管控啊，因为如果说港澳路快速路这边进城的车流量非常大的话呢，一直会积压到前方啊，整个城东大道港澳路口这一段的压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也是希望大家在之后的通行当中能够注意一下。其实更加建议大家之后您可以稍微来选择一下其他的替代道路，比如说您就非必要走这个港澳路快速路的啊，咱们可以从大连路这边走狮子坪隧道往菊香大道，您看就避开了这个路口。包括您也可以直接走大连路走峡州大道，然后您再转到港澳路快速路上，这样都可以啊。相对来说呢，我们绕行一下的话呢，整个通行会更加顺畅一些。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绕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一条更加合适自己的通行道路。
14: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8: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7: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8: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9: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北京时间的7:52，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三峡机场快讯。目前节后的机票价格呢逐步回落，正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如果说您此刻想要选择到出游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三峡机场2026年10月中旬的一个优惠机票的信息。宜昌到上海3.8折450元起，宜昌至深圳3.3折430元起，宜昌至沈阳3.3折660元，宜昌至台州2.6折280元，宜昌至天津2.4折350元，宜昌至温州 2.8 折31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2.1折600元，宜昌至西安2折260元，宜昌至徐州4折360元，宜昌至烟台3.1折460元，宜昌至扬州3.3折390元，宜昌至银川3.8折47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4折350元，宜昌至拉萨3折750元，宜昌至兰州3.5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这里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旅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还是要注意提前的抵达机场，并且要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来办理值机、安检等一系列的手续。航班的时刻或者是存在临时微调的可能，出行期间呢，咱们也要注意相关的信息提示。这个时候出游啊，可以享受到更加从容、更加实惠的旅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7:5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呢，将做客8点至9点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说您有任何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6621234565来进行反映，或者是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拨打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6862093以及6862094，与我们的上线嘉宾直接的对话交流。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都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畅行早高峰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20: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2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呢，目前双向的流量呢会比较大一些。之前说到的中南二路上呢，包括这个中南二路的双向流量呢，目前有回落啊，随着这个上学的时间的临近。但是目前合一路上又出现了一个双向行车的压力，包括在和金龙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各个方向的来车呢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宜陵大道上呢，目前在中心院门口的压力啊，已经从万达路蔓延到了胜利一路，所以整体在进城的过程当中呢，您都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稍后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呢，希望大家继续守候收听。
2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
2: 人人有医保，家家有依靠。宜昌市医保局提示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已开启，
7: 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31日，个人仅需缴400元，财政补贴724元。
2: 全民医保，健康依靠。
8: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倾听群众呼声，
11: 宜昌市确定不合理，是不是垄断？
12: 这都很多年了。
2: 解决群众诉求。
3: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2: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7: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2: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